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明天见。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有英雄的史诗，也有人间的烟火。大象新闻广播空中书场，用故事守护您的静谧时光。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范进中举，这可是喜从天降啊。可是呢，这个事儿来得太突然了，因为什么？在这之前，范进家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都活不了了。都今天卖点这个换点米，明天卖点那个换点粮，你想他家那么穷，有什么好东西可卖？没好东西。反正卖一件东西呢，能换点粮啊，够一天吃的，但是也吃不饱。这么一段时间，糊涂户干脆不理他了，也不借给他钱，也不借给他粮，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这范进他们家呀，一天平均能吃上一顿饭还吃不饱，把老太太饿得眼睛都花了。这天呢，早晨没米下锅，范进把个下蛋的老母鸡拿到集市上去卖去。你想啊，经过这么一段时间苦

苦煎熬。范进呢，自己这心也凉透了，我这个穷命不可能中举，谁中我也中不了。所以说呢，当他家的邻居小伙子上集市上找着他的时候，告诉他说你中举了，他不信。后来小伙子拉着他回到家，进到屋里看到喜报了，这才知道真中了，中了个第七名，喜出望外。这人呢，就怕大喜大悲，尤其范进现在这心都凉透了，再加上这么长时间，你想啊，他娘他媳妇儿饿得都眼花了，他能吃饱吗？他也饿呀，这身体又极度虚弱，冷不丁这么一喜，这么一高兴，是痰涌上来了，当时昏死过去了。这还行，大家伙七手八脚把他救醒了。救醒过来之后，就见这范进两眼发直，有一点痴呆相，就好像傻了似的。自己爬起来往周围看了几眼，又看了一眼喜报，然后傻乎乎的一笑，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疯了一样，一边喊着一边叫着，扭身撒腿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一边拍手，一边叫，一边笑。哎呦，把所有人全都给吓傻了，这是怎么的了？这人疯了不成？老太太吓得都哭了，呀，这是怎么的了？我儿这是怎么的了？是疯了吗？大家伙七嘴八舌，内容有人就说，嗨，这范老爷这是中了举人，中了老爷了，高兴的过头了，高兴的乐疯了。大伙这么一说，这老太太心里也明白了，哎呦，这我儿这是怎么的了？这真是苦命的人啊，好不容易中个举人，这怎么还疯了呢？他媳妇胡氏也吓哭了，要一早晨出去还好好的，这怎么说疯就疯了？大家伙七嘴八舌议论，怎么说的都有。这个时候呢，有人呢就给出主意，说老太太啊，先别哭了，我们呢安排人跟着范老爷，别叫范老爷出事儿就行。这边送喜报的豹子还在这儿呢，咱们呢得安排豹子得坐下呀，得歇歇，咱得管待人家，不能不管呢。哟，老太太一听这个，眼泪如同断线的珍珠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我家里头还没米没粮啊，拿什么管待？这时候左邻右舍出主意，嗨，老太太，你这有什么可愁的，我们大家伙回家有什么的拿什么，拿点鸡鱼肉蛋什么的，有粮食的拿粮食，咱们呢一块帮着收拾收拾，先把豹子给管带好了。哎，是是是，有人一提就有人响应。你看这人就是这样，当初范进他们家穷的那样，一天平均吃不上一顿饭，也没有人管。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范进没中举呀，就是个普通小老百姓，谁理你干什么呀？现在不一样了，范进中举人了，往后就是官，就是老爷，谁不巴结？这左邻右舍全都回家，哎，有抓小鸡儿的，有给拿鸡蛋的，有给拿肉的，有给拿米的，有给拿劈柴的，反正所用的东西全都给拿来了。这老太太还担心自己儿子呢，哭哭啼啼到厨房把这些东西给收拾了，做了吃的，

0: 就在草棚里头，有邻居啊回家给搬张桌来，有的呢给搬了椅子，就放到草棚里头。这些个豹子工人围桌坐下，把这饭菜酒肉摆上，请这些豹子喝着酒。这大家伙就商议，老太太也哭，这可咋整啊，你说得这么个疯病得什么时候能好啊。他媳妇儿那边也哭。这个时候豹子当中有一个人好像啊对这方面事儿挺有经验，说嗨，老太太您先甭哭，范老爷这事儿啊不要紧，这只不过是因为中了举人中了老爷了，一时高兴痰涌上来，这叫痰迷心窍啊。这个事儿啊其实要说治好也容易。这大家伙急着就问呢，哎呦，我说老爹呀，就别卖关子了，到底应该怎么治你就赶紧说吧。要说治呢得有一个他最怕的人呢，不知道范老爷平常有他怕的人没有。大家伙一听这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有啊，有有有，太有了。范老爷最怕的就是他老丈人在集市上卖肉杀猪的糊涂户啊。他见着糊涂户那简直就跟，哎呀，这话不能说啊，反正他怕就是了。这工人点点头，嗯，那好，既然有他怕的人，那这事儿就好办了。您呐就叫他怕的人去找着他，在他面前一吹胡子一瞪眼，给他一个大嘴巴子，然后就告诉他说，你中了那是哄你玩的，其实你没中，他这么一下这痰吐出来，这病啊一准就好了。哦，原来这么回事。大家伙一听这个，这又开议论起来了，赶紧上集市上去请糊涂户，请胡老爹来。这时候有人说，嗨，请什么胡老爹来，胡老爹今天呢没在集市上，要在集市上早就听说这事儿了，那早就来贺喜来了。今天呢一大早起五更啊，奔着集东头去了，去迎猪去了，有可能啊现在还不定回来没回来呢，可能这事儿他还不知道。这时候内中有一邻居小伙子，哎，好嘞，那我就奔东头，我去迎胡老爷去。这就转身撒腿往集东那边跑，去迎胡屠户。哎，你说巧不巧，这小伙子刚出院没跑出几步去呢，就见胡屠户迎面兴冲冲的来了。胡屠户手里头还拎了一串子钱儿呢，身后跟了一个小伙子，那是给他帮忙的烧汤收拾猪的二汉，是他的一个伙计。这伙计手里头拎了有七八斤肉，说怎么回事，胡屠户怎么来的，是不假。今天呢一大早胡屠户呢奔集东头去迎猪去了，起个五更天儿，其实早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把猪宰了收拾干净了，准备出去卖肉去。哎，还没等出去呢，就听见人来跟他说，说胡老爹，你别卖肉了，还卖什么肉啊。嘿嘿，我不卖肉，不卖肉我们家吃什么。不，往后啊您就不用卖肉了，您的姑老爷高高得中了，中举人中老爷了。真的假的，真的，这还有假吗。哎呦，胡屠户一听这个，这是真的了，看这人这表情这意思不是开玩笑。哎呀，心里说话，这我姑爷那倒霉蛋儿居然也能中老爷。哎呦，从今以后啊我真就不用卖肉了。再一想，这我得赶紧的，我得去贺喜去。 你别看我姑爷现在中了老爷了，不认我这老丈人呢，我也没辙呀。哎呀，再一想心里头有点害怕，我以前可得罪我姑爷得罪的可不浅呢，我见面就骂，见面就骂，骂人家现世报，骂人家穷鬼。哎呀呀，现在想想有点后悔。你说我姑爷现在中了老爷了，如果要是记我这仇，那可怎么办呢？哎呀，这一想啊，我呀得讨好讨好我姑爷，他们家这段时间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都没饭吃了。那有报喜的报子来，他肯定得赏人家钱呢，另外呢得给人家置办酒席，得管待人家，这是规矩。他没钱呢，
1: 对，
0: 我呀给拉点肉去，我呢把我们家钱划拉划拉，我这么些年卖肉也攒了点钱呢，我也都给他拿去，这样一来给我姑爷解决难题了，那我姑爷兴许就不记我以前这个仇口了，那往后呢对我能好一点，那我许就有好日子过了。对对对，是这个主意。打定主意了，把家里头积攒的零钱全都收拾收拾。他家里头啊没有金子没有银子，就是铜钱，那也不老少呢，能有5000来个铜钱。这些钱如果要是换成银子，那也能换点呢。把这铜钱穿吧穿吧，划拉到一块儿了。另外呢，割了有7-8斤肉，叫二汉给拎着，这就要奔范进家，给姑爷贺喜。可是这胡屠户，他不光一个闺女，他还有一个儿子，儿子比闺女呢年岁小一点。闺女已经出嫁了，嫁给范进了。现在呢，他是跟儿子在一块过。现在有人来给报喜来了，说他姑爷中举人中老爷了。再一看，这胡屠户这老爷子割了有7-8斤肉，然后把家里头这点钱全都倒腾出来了，全都拎在手里头了，叫这帮忙的给拎着肉，他拿着钱往外就走。他儿子一看就明白了什么意思，我们家就这么点钱全都给我姐夫拿去了，你这哪了得，这可不行。他站出来拦，爹你干什么去？你没听说吗？你姐夫中老爷了，往后你姐夫可就是官老爷喽，我们都跟着沾光啊，我这得去贺喜去。爹贺喜去，你拿着肉什么意思？拿着钱什么意思？嗨，给你姐夫贺喜去能空着手去吗？我呀拿这点钱拿这点肉表示表示这份心意，另外你姐夫家里头没钱呢，正用钱的时候咱不能不帮忙。爹咱家可就这点钱呢，你全给我姐夫拿去了，咱家日子怎么过呀？啊，爹你别看我姐夫中了老爷了你就巴结他就不理我了，那哪行，我得过日子呀，这钱呢您不能拿去。一听这个胡屠户把眼睛瞪起来了，嘿，我说你个倒霉鬼，你懂啥呀？你姐夫中了老爷了，以后还能差这两个钱吗？今天这俩钱给你姐夫拿去了，以后啊你姐夫得成倍的还给咱们，能亏着咱们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真是四六不懂，把他儿子骂了一通。但是不管他怎么骂，他儿子撅着嘴，反正是你不能把钱全都拿走，你等等，少说废话，家待着去。 扭身就走，不理他儿子了。他儿子想拦，但是拦不住。就这么着，这糊涂户啊，带着自己这帮忙的二汉，拿着肉，拿着钱，来到范进家，给自己姑爷贺喜。还没等到呢，半道上来找他这小伙子，正好就迎着了。一见胡老爹来了，这小伙子高兴坏了，呦呦呦，胡老爹啊，正去找您呢、啊、哎呀，您可算来了，嘿嘿，那我听说这事儿，我能不来吗？来来来，走走走，哎，走走走。这小伙子没说怎么回事，引着胡老爹就奔了范进家了。这本来就快到了，没一会儿的功夫到了范进家了。一进院儿，这老爷子就瞧出来了，这院里头怎么有点乱呢，乱糟糟的，大家伙交头接耳。这老爷子就问，咋回事啊，怎么都在院里头站着，你们怎么不进屋？嗨，屋里头哪有地儿啊，来来来，我进屋瞧瞧。老爷子直接进屋，等到了屋里头了，这老太太呀，早有人给报信儿，老太太就迎出来了，哎呦，亲家呀，你可算是来了，就等着你来呢。
1: 嘿嘿，那我能不来吗？我才得着信儿，我早得着信儿，早就来了。姑爷呢？姑老爷呢？
0: 老太太一听这个，眼泪下来了，
1: 亲家甭提了。
0: 他这么一哭，把这糊涂户给哭傻了。
1: 哎，亲家母，咋回事啊？怎么哭了？哭什么呢？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0: 这老太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糊涂户把这番话这么一说，哎呦，糊涂户也有点傻眼。
1: 嘿，这真是没这个命，享不了这个福啊！这怎么刚中个老爷就疯了呢？这可咋整？
0: 这时候，旁边就有人说话了，嗨，胡老弟，就等着你来呢。那范老爷平时不是最怕你吗？人家豹子老爹说了，说只要是您去迎着他，一瞪眼给他来个大嘴巴子，马上就能打醒。这个还就得您这招好使，换别人都不成啊。您赶紧的吧，去打他个嘴巴子，骂他两句，把他骂醒吧。一听这个，这糊涂户吓得一哆嗦，
1: 哎呀，这恐怕不行吧，这不合适。
0: 你看平时在范进面前吹胡子瞪眼，今天呢听大伙一说，叫他打范进，叫他打他姑爷，吓得哆嗦了，说话都说不利索了。这大家伙就说呀，哎，胡老弟啊，怎么了这是？您平常在您姑爷面前那不总是瞪眼睛吗？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就今天这不一样了。那虽然是我女婿吧，但是现在已经中了老爷了呀，那就是天上的星宿啊，那天上的星宿这如何打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政策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河南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五一补贴政策，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使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不限年龄，不限地区，您只要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五一期间，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睛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

0: 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别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统统都管用。这个跟其他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贴完眼睛特别清爽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很轻松。今天咱河南听众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除此之外，凡是10分钟内打通的，额外再给每人补贴5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五一活动也不是天天都有，一年仅此一次，错过可就没了。电话再报一次，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印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印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3: 这里有英雄的史诗，也有人间的烟火，大象新闻广播空中舒畅，用故事守护您的静谧时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舒畅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5: 糊涂户平常看不上自己这个姑爷范进，因为什么呀？名义上是个读书人，20多年了连个秀才都没中上。在糊涂户看来，自己这姑爷就是百无一用的废材，那干脆认麻不是。可是后来呢，居然中了秀才了。虽然糊涂户心里头呢也觉着高兴，你不管怎么说，这书啊算是没白念，可是呢心里头还是不认可。你就中个秀啊，大家伙说您平时吹胡子瞪眼的，在你姑老爷面前你不挺威风的吗？今天怎么的？今天可不一样了。是我姑爷女婿，是不错，可是那平常是我姑爷女婿，现在也是，可现在人家中老爷了，中老爷了那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文曲星打不得呀。我听人家都说了，如果谁要是打了天上的星宿，那阎王老爷就给记笔账啊，给记上100铁棍，挨完100铁棍还得打进18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呢。我可不敢打，我可不敢打呀，吓得直哆嗦。这有的人呢就开玩笑，嗨，我说胡老弟，您呐就别那么多担心了。什么呀，您平常干的什么营生？您平常是宰猪的卖肉的，您天天宰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阎王老爷指不定给你得记几千铁棍了啊，您哪还差这么100铁棍呢？就是说阎王老爷打你得打到什么年头能轮到你多这100铁棍呢？再者说了，你不想想，你就是打这文曲星，打这星宿了，那不是为了治病吗？你如果真这么一巴掌把您姑爷给打好了，那阎王兴许给您记功呢，兴许就看着您在功劳的份上把您有的18层地狱直接的就给您提拔到17层了呢，您还许立大功了呢，您就别那么多说辞了。大家伙开玩笑，一边说着，大伙呢一边哄笑，哗哗一阵一阵笑。但是这糊涂户可没有那么轻松，吓得依然是直哆嗦，依然是

是晃脑袋，不行啊，说什么这我也不敢拿呀，今天说什么不能拿。后来呢，还是这豹子公差跟他说老人家，您呢就别那么多说辞了，现在只有您这么一个方法能够救了范老爷，您呢就通融吧，您也别考虑什么文曲星不文曲星了，您这打了还真就立功了。叫人家这么一说，再加上大伙七嘴八舌，这个一句那个一句，都说叫他放开了打。今天呢打这一巴掌您算是立功。糊涂糊啊，这才咬咬牙定定心神。那好，那今儿还非打不可了呗。那当然非打不可。您要是不打呀，您姑老爷这病好不了。那行，那我就打了，我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这有心想往外走，觉着呀心里头不托底，心里头发虚。那有酒，拿酒把这瓶盖开，拿过碗来咕咚咕咚，倒了一大碗酒，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的。把这一碗酒喝下去了，晃晃脑袋，觉得不敢劲儿，又把瓶子拿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又倒了一碗，咕咚咕咚咕咚，又喝了一碗酒，喝了两碗酒啊，哎呀，觉得有一点发晕了，哎，行，喝两碗酒壮壮胆子，那我可就去打了。大家伙都说你呀就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去吧，赶紧。哎，那我就去了。迈步这才往外走。但是大伙儿也都看得出来，往外走迈这步子也不是那么坚定，还是有点哆嗦。不过呀喝点酒能壮壮胆子好一点。他刚走出大门，老太太范进他娘又慌慌张张追出来了。哎呦，我说亲家呀，你打呀，你就是吓唬吓唬他，你可别把他打伤了打坏了。嘿，亲家母，这还用你嘱咐吗？你放心就是了。这边呢又有几个年轻人陪着胡老爹一块往外走去寻找范进。其实呢这么一个小村镇乡村地方又不大，很快把范进找着了。在哪儿啊？这个地方啊有那么一座小庙，就在庙前呢。再看范进现在这个形象太可乐了，头发也散了，脸上全是滋泥，浑身上下又是泥又是水，衣服呢也刮破了，鞋跑丢了一只。说怎么回事啊，还弄得一身泥一身水呀。有几个年轻人跟着他远远跟着，所以呢他怎么回事这几个年轻人呢全都看得清楚。一瞧胡老爹来了，这几个年轻人赶紧的迎过来。哎呀，胡老爹胡老爹，你看平常跟胡老爹没有这么客气，今天不同了，那是范老爷的老丈人呢，大家必须得恭敬。这胡老爹哆哆嗦嗦问，这是我女婿老爷，这是怎么了，怎么弄到这样。嗨，甭提了，这不疯疯癫癫乱跑，那不是我们村口那儿不有一池塘吗，掉进池塘里头了。那池塘啊好在不深，但里头全是淤泥，这不弄了一身泥一身水。哎呀，跟这糊涂糊一起来的这几个人提醒糊涂糊，胡老爹你赶紧上去啊，凶一点狠一点，打他一顿骂他一顿，就把这范老爷就给救醒了。哎，对呀，我是来打人的，我就是我打了我。
一边

0: 而说着说老半天没往前迈步，怎么回事？心里头看样子还是犯嘀咕，还是不托底。因为什么呀？现如今范进中举了，中老爷了，那就是天上的文曲星啊，他还是有点不敢打。大家伙儿啊，一个劲儿怂恿：“哎呀，胡老爹，您就别耽误功夫了，您来干什么来了？就算是打进18层地狱，那您也得豁出去，您赶紧来吧！对，赶紧打，赶紧打吧，赶紧上上上！”就要大伙儿这么一拱火，这糊涂户咬咬牙，跺跺脚：“行，我今儿就打了，我18层地狱，我也宁可进了。”一边说着，咬着牙下了好大决心，往前迈步，奔范进那边就去了。但大伙看得出来，这腿呀还是有点发飘，往前走了没两步，腿一软，咕咚跪到地上了。哎呀，大家伙一看，这胡老爹您这是怎么的了？上来把胡老爹给搀扶起来。这胡老爹啊，嘴里头还念佛呢：“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爷，这可不是我胡老爹犯糊涂啊，这是他们叫我打的，我是不得不打呀。神佛保佑，神佛保佑，饶我这一次，饶我这一次，我。”

0: 这范进呢，浑身是泥，浑身是水，头发披散着，连蹦带跳，一边拍着手，一边傻乎乎笑着。
1: 嘿嘿，中了，嘿嘿嘿，中了，嘿嘿嘿，中了，中了，中了。
0: 糊涂户上来，咬了咬牙，一闭眼睛，冲到范进的面前了，抡圆了，照着范进这腮帮子啊，啪这么一个大嘴巴子。打完了之后，嘴里头还骂呢：“中什么中？”香香没事儿，你做美梦吧你。你看，虽然是骂人，但是呢也不利索，还磕巴着呢。大家伙儿啊也觉着可笑。但是等打完了，再看这范进，还真就管用了。眼睛一翻，咯楼那么一下子，咕咚，直挺挺摔倒在地。哎呦，大家伙一看范老爷摔倒了，赶紧呼啦朝全都上来，把这范进扶起来坐这儿，抹擦前胸，捶打后背，有的掐人中。哎呦，范老爷，范老爷，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啊。一大口粘痰吐出来了。哎，你还别说，这一口粘痰吐出来还真就管用。眼睛睁开了，往四外看了看，哎，大家伙儿注意看范进这眼神，跟原来疯的时候不一样了。疯的时候眼睛发直，现在呢眼睛眼珠会转了。哎呀呀，醒了醒了醒了醒了，看来没事了没事了。大家伙呢你一言我一语，一边说着一边看着范进。范进呢看看周围，又看看大伙，好像没明白怎么回事，问大家伙：我怎么在这儿呢？这什么地方？这是怎么的了？哎呀，范老爷，您得中了，您中了举人，中了老爷了，现在豹子在您家呢，还等着您去打发呢。范进好像是明白了。是啊，我好像记着我是中了个第七名，不过刚才我就一直是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就好像是做梦似的，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呀还是做梦。嗨，不是做梦，您是真实的。刚才啊，您大概是因为太高兴了，所以呢有点精神恍惚了，现在好了，现在好了，赶紧的赶紧的赶紧回家去打发豹子去吧。
1: 哦，是是是是是是。
0: 一想到得回家去打发豹子去，这才意识到自己披头散发的，鞋也丢了一只，这一边挽头发一边找鞋。
1: 哎，我鞋呢？我少只鞋。
0: 这年轻人跟随来的，有腿快的，赶紧的去给找鞋，不一会儿把鞋也给找来了。这时候范进呢想找个地方洗把脸，把衣服上边的泥水也擦一擦弄一弄。可这么个功夫，大家伙发现呢这糊涂户不对劲儿了。站在那儿这么长时间，范进晕过去，大伙把范进救醒，这胡老爹一句话也没有，站在那地方一动也没动。大家伙这功夫才注意他，一看呢这位眼睛发直，这右手刚才呢打范进嘴巴子这只手一直还这么举着呢。打范进是个什么动作，到现在还是什么动作，一动没动，就跟僵尸似的，木雕泥塑一般，浑身都是僵硬的。哎呀，大家伙一看这怎么了，范老爷醒过来了。

0: 这位胡老弟又要疯啊，这赶紧有人就喊，哎，胡老弟您怎么了？胡老弟，有人呢还上去拽一下他衣裳襟儿，胡老弟醒醒醒醒，叫大伙这么一拽这么一喊，糊涂糊这才醒过来，这么一惊，
1: 哎呦，神佛保佑啊，佛祖啊，这可不是我想打的，是他们叫我治病才打的，佛祖饶命啊，佛祖饶命啊。
0: 大家伙一看重病了，这是打范进打完下的，这是大家伙赶紧上去劝，哎呀胡老爹没事儿，您看您女婿这不是病都好了吗，您立了大功了，把他这病治好了。
1: 是治好了呀，哎呀哎呀，这佛祖怪罪了，佛祖怪罪了，怪我打文曲星了。
0: 怎么怪你打文曲星了，这应该奖赏你才对。
1: 不，因为我这手动不了，手疼，哎呀哎呀，这手疼。
0: 大家伙就乐了，嗨，胡老爹，您说您刚才打完您女婿，您这手一直这么举着，举这么老半天，能不疼吗？活动活动，哎哎呀，活动不了。大家伙呢，掰着他这胳膊，给他活动胳膊。这糊涂糊龇牙咧嘴，好在呢，就在这庙门口这儿，有一个摆摊的郎中。这郎中啊，也知道这范老爷是新中的举人呢、啊，所以呢也讨好，这主动的。给胡老爹拿了一贴膏药给他贴上了，大家伙这才收拾收拾一块护着范进回家。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
5: 蓝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那普通老百姓都没。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5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河南豫剧院院长、豫剧李派老生创始人李树建。李老师是国家一级演员，河南省男演员当中首位2度梅获得者，2次获得文华表演奖，1次上海白玉兰表演奖。他的代表剧目《成英救孤》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0大精品剧目，获第10届5个1工程奖。而且李老师带领着这个剧目走出了河南，走向了国际。
5: 第一次呢，我们是2004年、2006年再到意大利。
6: 对，
5: 第一次带大戏出国，我们很紧张，是吧？但是就是永雪同志讲的，我们改变了他们国外人对我们这个戏曲的看法。第一是在国外演出呢，他是必须有中场休息，我们当时给他提出我们的戏不能休息啊，中间一气呵成。第一次在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出场啊，我就带着我的染口，背着药箱出去一抖染口，那下边那个95%的全是主流社会，就是这个黄发女郎女孩们，哦，到10分钟以后全部进戏。进戏了以后，他一般国外演出是这个场与场之间切光的时候他给你鼓掌，但是

0: 我们这个戏呢打破常规了，不到切光时候他该鼓掌了他鼓掌了，因为这个戏他不是17世纪的翻译的欧洲戏吗，他知道这个故事，最后全部演完以后，这个观众全体起立跟我们鼓掌，最少有5分钟，鼓完以后我们就下场了，下场了观众一直站着不走，后来是因为啥原因没走呢，我们乐队的一个同志拉二胡的一个女同志，她在那收拾她那个二胡，收拾她那个曲谱的，她没有离开，观众都不走，因为她看中这个戏了，她是对艺术家的尊重，等我们这个乐队这个同志赵军同志他把二胡拿着走了以后，观众全体鼓掌，鼓了掌观众再出场，从那以后我们坚定了信心，我们的豫剧成营就无是会走向世界的。
1: 我在家叫了声。

们惨死罪受，双双丧命，血染黄土。

我甘愿睡觉天边。

0: 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3: 成英旧姑中，李树建老师在表演上做了进一步的升华，他简约了城市化的表演，让唱念身段更加的生活化，特别是刚才剧中失去儿子那段唱，用了轻声气声，前面是哭别人，后面是哭自己，那种悲痛欲绝却把无限的悲情传递给了大家。我们接着来欣赏成英旧姑当中的无情棍打得我皮开肉绽。

Yeah.

兄啊！

十六年呐、啊，十六年呐、啊，啊啊啊！

一定起身子，我送他谁啊？我的英哥哎，别人的孩子，我当心肝呀，夏天我怕他热，冬天又怕他寒呢，这少了怕饿着，吃多了又怕啊啊啊

李老师的代表剧目有很多，可以说个个都是精品，样样都能拿得出手。豫剧《大灯殿》无数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我们来继续欣赏《猛想起2月2龙发现》。

王宝钏，王宝钏难舍薛平贵，薛平贵难舍王宝钏。俺夫妻只顾在那北海滩，铁打的心肠软如面，无奈何宝剑一过将绳断，这七回寒窑不问西凉川，为何子想害那俺，他把俺马尾上边边火边一骑马催到那个西凉站，不好了，我这中了敌人，骑马探大喊三声，擒马住，绳捆索绑解云安。老王爷一见救了战好心的公主，答应俺，无奈何我找了公主，你再见那个算来算去一十八年，那一日大作神公园，定红大宴叫人宴，手持着金弓银弹，那大打下了板斧下落山，我从头只为看一遍，才知道我的宝钏其他破瓦寒窑受熬煎，我不分昼夜会朝那转，与公主她为我干三关，我手来白马银枪，到此与她情缘报我。

官他为我受罪一十八年，我有心怎么办？他来斩俺的冤仇，没报完千难万难。

兰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一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

0: 下来这份福利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补贴就越多。好视力五一福利大放送，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整体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008379 4008008379。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里。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内的，恭喜您，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五一专属的四重福利，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3: 禄子，禄子，
4: 娘，我咋睡着了呢？哎呀，
3: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4: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3: 哎呀，自打你17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4: 娘，这么多年没在你身边，是路子不孝。
3: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4: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路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闹钟。
3: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嘞。来，路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4: 娘，
3: 路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4: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3: 我都看着呢，路子，你跟娘说真话，

0: 你是不是病了？
1: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0: 唉，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路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1: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盖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哎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哎，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您有这么多白头发。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爹呀，
3: 老焦。老乔，你醒了。
2: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
2: 爹呀，哎，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哦，你扶我起来。
3: 慢点。好，老乔，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2: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3: 你说啥？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2: 小梅要来啊。
3: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焦，等着。
4: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3: 老焦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4: 张书记想吃黄瓜？
3: 对。啊，对了，杨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啊，
4: 好。
5: 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东西眼前模糊的像隔层纱，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么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咱河南听众开放5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的整体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8008379。 特别是咱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趁五一优惠大，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就有十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什么都轻松透亮。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好视力五一有补贴，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正气眼贴。敢在前5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钱，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河南豫剧院院长、豫剧李派老生创始人李树建。作为当今的豫剧领军人物，不仅仅要操持豫剧团的发展，更要从专业上把好关。李老师的兢兢业业被专业人士深受称赞，他带领大家排练的《鞭打芦花》也是家喻户晓。

他怀抱着三弟，手拉着了爹，跪在了我的面前。不懂事儿，到此时你还不碰人过来？

0: 可知你与你那兄弟们可是不一般。
1: 那不一般，那不一般。
0: 他们要夫妇在，要娘娘管，可是我那糊涂的儿啊。你虽有亲生不在，他管不了你吃，管不了你穿，管不了你的寒暖，你要你的亲生娘吗？他在哪啊？天哪！

于是撇而不管。我的儿受委屈，他不敢对付来言。倘若你的母亲她还在人世，儿传有人闻，儿耻有人观，怎能受此虐待，受屈受冤，你受啊！

九腊月天，雪花空中悬，同是民家子，你对待北方，雄起芦花地川。

对吾王，花香当面，对此间如情深。

0: 子间重新生。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鲜为人知的故事，曲折离奇的经历，国宝档案，领略中华国宝不朽的价值与魅力。
3: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并不起眼的大炮，它的外观呢和侵华日军的92式步兵炮十分相似，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家伙在八路军军功史上却有着显赫的地位，它就是八路军历史上的第一门自制大炮改良号步兵炮。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八路军究竟是如何制造出这样一门大炮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门大炮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4: 早在1940年，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缴获了一门日制92式步兵炮，就在部队一路挺进的时候意外出现了。由于常年作战缺乏保养和维护，这门炮在1945年5月17日山东省东平县小寨战斗中意外地炸膛了。这门92步兵炮彻底报废了，攻打据点又成了问题，于是仿制92式步兵炮迫在眉睫。然而在当时时间紧迫、条件恶劣、设备材料紧缺的情况下，这门大炮是如何造出来的呢？1945年9月，为了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在河南省濮阳市清风县双庙乡善拐村成立了军事工业部，兵工一厂就设在善拐村，这里的陈氏祠堂就改做了厂房，设备和工具就是几盘熔炉、几个大风箱、几把老虎钳和一些锤子、锉、手摇钻的，外加缴获的一些机器和车床。因此要完成试制92式步兵炮的任务，对于当时的兵工一厂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没有图纸和成型的技术资料，只有一门损坏严重、关键部件缺失的大炮做样机，没有热处理设备，钢材、煤炭奇缺，可谓无米之炊，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这样的境况，制造难度较大的大炮似乎可能。靠这些锤子、锉子造大炮，大家面面相觑。可是，仿制92步兵炮已然是必须执行的任务，大家只有面对。动员大会上请来了原炮兵连连长何占祥，他动情地讲述了在夺取92式步兵炮后，八路军面对日军疯狂的报复性反击，英勇无畏地护住了来之不易的大炮，却牺牲了整整120条鲜活的生命的故事。泪水般的回忆冉冉心肠，也鼓励了大家的情绪。兵工一厂很快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而灵魂人物就是盖亮。
5: 盖亮原来是国民党兵工厂的一个技师，在冀鲁豫军区攻打延津的时候被我军所俘虏，当时他和他的儿子盖三宝一起进了第一兵工厂。

0: 场，成为了我军的一个兵工技师。
1: 戴亮与公务长一起将损坏的920步兵炮拆卸成120多个零件，获得了基本数据，然后夜以继日的绘图。当时正是天寒地冻时节，屋子里冷如冰窖。可是三天四夜后，戴亮不负众望，拿出了图纸。图纸出来了，同志们士气大增，但涉及到具体操作，大家又犯了难。根据戴亮的设计，大炮的结构主要有炮筒、闭锁机、炮栓、瞄准具、退壳机构、滑板及后坐力弹簧、升降转动机构、炮架和炮轮等八部分组成。如今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材料问题。当时戴亮总是叹息，缺的东西太多了。商量来商量去，只能发动广大群众。
0: 收集材料的渠道有很多，当时我们派了很多人员到敌占区化妆成收发二的，去收购当地那些废铜烂铁。其实这个行动主要是想收购铜，因为铜是制造引信的最核心的材料。然后其次就是当时依靠武工队、游击队去扒日军的铁轨，炸毁日军的火车，来收集钢轨和火车上的零部件，包括它的车轴，包括它的弹簧。特别是车轴当时的用处很多，所以当时我们的游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不但要把车轴用钢锯锯下来，而且还要把沉重的车轴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运到我们的解放区内部。
2: 材料问题本来就很难解决，可新的难题又马上跳了出来。面对残缺不全的蓝本，攻关小组该从何处下手呢？是照搬照抄一成不变呢，还是需要更大的改进呢？真正的挑战马上登场。
1: 照葫芦画瓢显然已不适用，公关小组尝试着搞了一系列的发明，比如说把缴获的破汽车改造成一台别致的鼓风机，来代替原本很累人的三人拉大风箱。再比如原来靠人工打锤制造闭锁机，后来发明了手拉吊锤，大大解决了人力问题，提高了效率。
0: 当时在于制造92步兵炮或者说仿制92步兵炮有几个难关，一个是我们对92步兵炮的零部件的组成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的。当时戴亮是利用了把一个旧的一个破损的九二步兵炮进行拆解，完全的拆解，然后绘制出图纸。炮栓的加工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特别是炮栓的栓体，它必须闭合的比较，加工的比较精密，才能够保证它能够完全的闭合，对当时的加工工艺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1: 诸如此类，在今天看来异常简单的发明和技术革新，在当时那个一无所有的战争年代，却解决了人力和技术上的大难题，足以称得上伟大。在解决了前面所有问题后，制造助退附近机上的大弹簧，成了摆在技术小组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的研究小组将火车上的大弹簧加热拉直，加工成扁方形的弹簧，在加热烧红后，在自己加工的绕簧芯子上绕成弹簧。这个麻烦活也是压轴性，但是没有电炉、电熔炉、控温仪表和专门的热处理工程师，更不知道材料的成分是什么，这该如何是好？没办法，只有通过试验闯关。细土炉子将弹簧烧到大红，赶紧取出放进豆油桶里，再放进水里，这就是典型的古法淬火。然而用锉刀打磨再回火，当看到弹簧的颜色由浅黄变到大黄，就赶紧取出并放入水里，这才算制作成功。接着还要试验弹簧的性能，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总结教训，不断改进，反复几次之后

0: 终于成功了。那一刻，整个兵工厂一片沸腾，因为大弹簧的制作成功意味着大炮基本完工。盖亮并非依葫芦画瓢，因为葫芦样机炮已经损坏，零部件也不全，没法全部参考。在设计时还要考虑到自身的设备、材料和工艺的限制，必须从实际出发。另外，日本92步兵炮自身也有不少缺点。盖亮在炮栓、闭锁机、激发机构和拉火机构等方面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设计。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46年春，兵工一厂试制的第一门大炮组装成功，大炮造出来了。然而它能否试射成功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既紧张又亢奋。两个多月的成果要受到检阅了，而且这是八路军制炮史上的第一次啊。试射那天，周围的气氛有些紧张，盖亮特意喝了些酒，反而没有其他人那么焦虑了。他很放松，甚至兴奋的两眼放出了光，招呼了一声走试炮去，大手一挥，便带着一群工人和村民来到了试射场的东北角。这时大炮已经摆好，对准了东南方向无人区，开始射击。一声令下，场外所有人顿时屏住了呼吸，很快听到了远方传来了爆炸声。盖亮一下子跳起来，成功了，炮弹在7-8里外爆炸了。瞬间所有人都抑制不住的激动跳跃，兵工一厂和整个善拐村都沸腾了，村民们敲锣打鼓欢呼庆祝，还杀猪宰羊慰问英雄的兵工战士。军工部在陈氏祠堂大院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有功人员。由于盖亮在试制大炮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军工部遂将这门92式70毫米步兵炮命名为盖亮号。
1: 盖亮号是我们八路军仿制的第一门火炮，自盖亮号之后，我们就是八路军开创了自己仿制火炮的一条道路。盖亮号一共仿制了7门，虽然数量不多，然后参加作战也不是很多，但是在技术上来讲，我们开展了自己的一条仿制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盖亮号是功勋卓著的。
0: 这门炮较之日军的92步兵炮射程更远，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一匹马可以拉动，拆开后两匹马可以驮走，非常适合行军转移。战士们都亲昵地称之为咱们的小钢炮，可老百姓则故意夸大地称它大炮。从1945年冬到1948年，兵工一厂共生产了7门这样的步兵炮，其中啊有5门配备给前线部队，在战争中可谓大显身手。新中国成立后，其中有一门炮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历史将永远铭记八路军的第一门自制大炮。在张艺谋拍摄的影片《金陵十三钗》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具，它就是侵华日军用于攻打南京的日本94式坦克。这种坦克啊，体积小，重量轻，所以呢又被称为斗战车。在中国坦克博物馆就保存着一辆完整的日本94式轻型坦克，而且关于这辆坦克的发现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89年7月的一天中午，盛夏难耐，家住河北省涿州西围坨村的王芬和几个朋友约好在大清河游泳。碧绿的河水是上天对酷暑的馈赠，他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忽然王芬的手碰到了什么东西，他顺势一抓，几十年的尘封往事便被他握在了手中。

0: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打到涿州，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抵不住敌军的火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他们在大清河上架设了一座简易的浮桥，原本是想抵抗不住日军的进攻，就通过浮桥撤到河对面去，然后将浮桥毁掉。但是天不随人愿，人虽然跑了过去，但是浮桥还没有完全毁掉，后面的日军就开着坦克追上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桥忽然被坦克压塌，坦克迅速地扎进了水里，后面很快有别的日本兵追了上来，围着河边指手画脚。坦克内的两个日本兵没能上来，恐怕是已经淹死在里面。坦克对他们来说不但是进攻的武器，也是保命的法宝。掉到河里回去不能交代，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叫来更多帮手来打捞坦克。谁知道人手还是不够，日本兵冲进了村子，抓了不少老百姓去帮他们打捞坦克。大家的心里自然都非常痛恨他们，可是又敢怒不敢言，假装很用力的打捞，实际上谁也没用劲儿。一连打捞了很多天也无法打捞上来，日本兵只能干着急没办法。这辆坦克就这样一直沉在水底，直到1989年被当地村民发现。
1: 河里发现了坦克，这对于当时西维陀村这样的小地方可是件天大的事儿。北京军区对这事儿呢十分重视，责令专人负责打捞，并动用了军区当时马力最大的牵引车。发掘现场军队戒严，任何闲杂人等都不能随便进入，大家严阵以待，生怕出现任何差池。
0: 打捞队将大功率牵引车上的钢丝绳捆在了坦克露出淤泥的部分，负责人一声令下，牵引绳紧绷了所有人的心。当坦克露出水面，在场所有人都傻了眼，这和大家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它太小了，甚至都不能称得上是一辆现代坦克，它更像是一辆装着履带的装甲车。
2: 这个斗战车主要是在战场上用处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指挥、搜索、警戒，还有联络。此外它还有一些附带的功能，就是可能说用于牵引炮车或者是运输弹药。它的用途主要是也就是可能说增加了一个指挥的功能，过去它没有要求，也就因为它毕竟是超轻坦克，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小，容量有限，所以说它不可能再用了更多的像坦克一样的用途。因为还有一个咱们也看到了，94式超轻坦克是按照这个二战期间的它一个划分，它称之为超轻坦克，实际上按我们现在的划分，它也就属于装甲车一类。

0: 事，谁能想象，就是这看起来小的有点可笑的斗战车，在中国战场却逞凶一时。
1: 在抗战时期，极度缺乏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人，对抗斗战车这样的装甲目标，只能依靠集束手榴弹或者是炸药包这类简单的武器，以血肉之躯和它硬拼。中国军人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0: 在装备低劣的条件下如何对付日军的坦克，聪明的中国军民也总结出了几个行之有效的土办法。
1: 土法第一个就是在阵地前面挖反坦克壕，以阻止坦克的进攻，或者是说是在坦克壕的边缘或者挖类似这个陷坑，迫使坦克在遇到了坦克后

0: 按左转的时候驶入它掉入坑中，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说，使用的是这个柴火烧机，柴火烧这只能是对的是，安装有汽油机的坦克。还有个就是简要的器材，就是我们手头上能有的东西，你包括金属手榴弹、爆破筒，或者炸药包，主要用于炸对方的履带。再最简要的就是制式装备的这一块，在制式装备里主要有一个是战防炮，战防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散坦克炮，用来对付这个坦克。第二个就是美式的这个6毫米的散坦克火箭筒，也是用来对付这个坦克所用的。所以说，我们散坦克的手段还是以突法为主，制式装备为辅的一个作战的模式。
1: 抗日战争结束后，一部分94式坦克作为战利品被国民党军保留了下来。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缴获了2辆94式超轻型坦克，于是这辆坦克就被装备到了华东坦克大队的侦察班，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战斗。在攻打钱塘滩的战斗中，国民党44军指挥所仗着集团炮负隅顽抗，步兵爆破了4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此时配备战斗的94式超轻型坦克临危受命，搭载一名爆破手向敌集团堡疾驰而去。94式坦克非常灵活，在黑夜里照样能够快速的行进。班长孙恒树通过坦克上的观察口，看见国民党集团堡里吐出4-5条火舌，正疯狂地向步兵战友射击。孙恒树急忙操作机枪向敌人射击，同时坦克也朝敌集团堡冲了过去。国民党军发现了驶来的坦克，4-5挺机枪一齐调转枪口，瞄准坦克就开起火来，子弹像冰雹一样落在钢板上，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忽然孙恒树的眼前红光一现，他两眼发花，红光夜光带扰乱了孙恒树的视线，他凭着感觉向着敌人机枪口喷出的火焰处来回扫射。谁知道就在这时，他感觉到车身一震，一发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
0: 它的缺点主要是它的装甲比较薄，它的装甲只有4到12毫米，防机枪或步枪这是足够了，但是可能防炮弹的破片啊这些东西可能它就不行了。第二个就是它的武器比较弱，它只有1挺机枪，前期装备的是6.5毫米的机枪，后期装备的是7.7毫米的机枪。我们说的这个说它弱也是相对于来说的，和真正的坦克相比，因为坦克咱们都知道它有火炮，而如果说对于这个斗战车来说它只是机枪，那肯定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弱的。
1: 硝烟四起的沙场，人的生命就像是秋风中的落叶，一发迫击炮弹在孙恒树的战车附近爆炸了，孙恒树的坦克继续向前猛冲。面对敌人在集团堡前20米处设置的路障，径直地碾压了过去。国民党的大碉堡像坟墓一样暴露在孙恒树他们的眼前，驾驶员急速转弯，把坦克调转头来，再往后一倒，左侧正好堵住了碉堡的枪眼。敌军一看这个阵势，当即吓得躲了起来。孙恒树赶忙用脚碰碰爆破手，爆破手心领神会，抱起炸药包，打开车门，纵身跳出坦克。驾驶员趴在窗口观察敌人动静，到处都是敌人的枪炮声。孙恒树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太关键了，只要爆破手成功将炸弹安置在敌人的碉堡处，那么胜利必然是孙恒树他们的。他转动机枪向敌人扫射，掩护爆破手，防止敌人摸上来。不到5分钟，爆破手爬进坦克，

0: 兴奋地说，这回太保险了。孙恒叔问，导火线呢？爆破手兴奋地将手举给他看，拉上来了。孙恒叔也高兴起来，捏住他开车。小坦克扭头就往回开，顺势拉到了导火索。等驶离敌人约30米远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碉堡被揭了盖。步兵一阵呐喊，冲了上来，拿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小队坦克送炸药包的故事就这样传遍了淮海战场。日本九四式超轻型坦克无疑是早期轻型坦克中最具代表性的型号之一，它外形小，重量轻，速度快，适用范围广泛，但是它的装甲和火力都极为薄弱，并不适合攻坚作战。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年轻的装甲兵充分发挥了九四式坦克速度快、机动性好的特点，来运送爆破手和炸药包，对碉堡实施爆破。这种大胆新奇的战术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这样一位英雄，他的战斗经历呢被先后拍成了两部电影。1999年10月1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功臣代表呢，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举世瞩目的世纪大阅兵。他就是著名的坦克英雄杨阿如。那么是什么成就了杨阿如辉煌的战功呢？这还得从他曾经驾驶过的特-34/85中型坦克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初期，苏军特-34中型坦克的出现让德军大为吃惊，当时所有德制坦克都不是他的对手。1941年至1942年间，对德军起到震慑作用的特-34坦克，为遏制和粉碎德军装甲兵的闪击战立下了特殊功勋。出色的防弹外形、较强的火力和良好的越野性能、先进的柴油发动机，特别是极强的可靠性以及易于大批量生产等特点，使它成为二战期间总体设计最优秀的坦克之一。在现代，很多人称它为坦克之母，它采用了很多划时代的技术，甚至时至今日，很多现代坦克还延续着它的基因。
1: 特-34坦克就是在二战期间是被评为最优秀的坦克之一，这个评价不单是单说是在战场上的表现，而且说也不是光是苏联人自己的说法，而且当时也是德军将领对他的评价，对，也认为他是很优秀的坦克。他的单方面的技术性能可能并不一定能比过德式的这个豹式坦克，但是它的综合性能确实非常优秀的，它可以有现代坦克的先驱之称。为什么？它采用了一些新技术，包括大倾斜的装甲板、柴油发动机这个方面，都是当时它用到的这一方面的技术。
0: 作为特-34的改进型特-34/85中型坦克，在火力以及防护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升。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它是当之无愧的大杀器。1953年，朝鲜石县东，346-24高地。杨阿如的部队得到通报，美军在这里增加了坦克配置，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对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反击部队的威胁非常之大，必须在战斗发起前5分钟内消灭。上级命令杨阿如带领215号特-34/85中型坦克单独潜入敌前沿阵地去灭敌。7月6日，夜幕降临，道路泥泞。

指挥215号坦克低速进入敌方的前沿阵地，眼看着就要到了待机点，杨阿如就觉得车身一震，一发炮弹在坦克正前方一米的地方爆炸，驾驶员陈文奎一个急刹车还是晚了，巨大的惯性把坦克推进了弹坑里，这下可坏了，他们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前面还有1.4千米就是敌军的阵地，而他们所在的地方又是开阔地，天一亮所有人都得死。杨阿如急得直冒冷汗，指挥全车人员找树枝把坦克伪装起来。后方的中国志愿军的步兵已经冲上了山腰，美军的火力沿着纵深方向对他们实施打击，杨阿如从坦克的潜望镜中看到美军新增的坦克对志愿军步兵已构成致命的威胁，情况万分危急。杨阿如向上级胡军副团长申请要对美军新增加的3辆坦克进行打击，胡军听到杨阿如的请求犹豫了，一辆失去了行动自由的坦克要对付敌人3辆坦克谈何容易，杨阿如再三表示他们能够拿下美军的3辆坦克，胡军终于下定了决心同意了杨阿如的请求。咚的一声炮响，215号坦克车身猛地一震，弹丸似流星般飞出，划出一道催命的弧线，敌坦克起火了，杨阿如看得清清楚楚，左右2辆敌坦克见同伙遭到厄运，急忙调转炮口向215号坦克猛烈射击，突然敌坦克发射的一发炮弹在215炮塔上炸开，成员们头顶像是被人击了一闷棍，顿时头晕目眩，耳鼓轰鸣，炮手徐志强顾不上头昏耳鸣，咬牙瞄准敌坦克按下激发机，左面敌坦克也被徐志强打中，紧接着他又用瞄准镜瞄准了右面那辆坦克激发，一发穿甲弹飞了出去，右面的美军坦克也顿时成了哑巴，美军炮兵观察所发现了215号坦克，开始指挥后面炮火进行猛烈射击，炮弹在以215坦克为圆心的圆圈内不断爆炸，这一切前线指挥所里的胡军看得真真切切，他请求上级炮火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也开始向346.4高地实施炮击，以压制美军炮火，掩护215坦克。215坦克命悬一线，千钧一发之际，驾驶员陈文奎灵机一动，他猛地启动坦克，油门一踏到底，顿时坦克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响声。之后呢，他渐渐收小油门，给敌人渐行渐远的景象。果然，敌人中计了，立即进行炮火延伸，企图咬住发动机的声音不放。他们的炮火追逐射击了2000米之远。

在夜色的掩护下，中国志愿军担任伪装的工兵抢救组终于赶到。他们用稀泥、石块以及松枝将陷在泥坑中的215坦克垒成一个土包形状，直到露不出半点破绽，才踏着夜色悄然离去。天亮了，美军对中国志愿军实线洞北山方向发起了反攻。

那里有志愿军为了让美军腹背受敌所挖的战壕。美军鼻子底下好不容易挖出的特别坑道，里面储备了大量的弹药、粮食、饮水和急救器材。杨阿如急了，必须干掉美军的坦克。副团长胡军当机立断，决定天黑之后对215坦克实行救援，然后向美军坦克迅速发起攻击。天色终于黑了下来，借着远处炮火的光亮，志愿军的救援小组迅速从车体下向外掏着稀泥细沙，并用草包、石块和原木在坦克履带正面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道路。杨阿如看着战火纷飞的不远处，心中焦灼，字不用提。终于，救援小组准备就绪，杨阿如一声令下，215坦克发出剧烈的颤动声，一举跃出了土坑。215总算自由了。杨阿如立即发出口令，展开进攻。炮口指向美军左面一辆坦克，美军的这辆坦克顿时变成了一团大火。另一辆美军坦克一看形势不好，落荒而逃。杨阿如不辱使命，215坦克乘着夜色碾过泥泞的战场，光荣返回复命。

0: 线动北山攻坚战，志愿军215号坦克击毁击伤美军5辆坦克，荣获人民英雄坦克称号。全车成员记集体特等功。车长杨阿如荣立1等功，并获2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其2级自由独立勋章。
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毁的4辆美军坦克，都是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潘兴重型坦克。这次胜利呢，在朝鲜战场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后
0: 特-3485
1: 中型坦克的身影更频繁地出现在各国军队当中，被誉为万国坦克。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战场上还能看到它的身影，它的长寿啊，更是令人赞叹不已。
2: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要他的陪伴。
1: 啊，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2: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两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0: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小两口平复下情绪哈。

0: 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
3: 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

0: 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五一专属的四重福利，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0: 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东西眼前模糊的像隔层纱，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么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咱河南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8008379。特别是咱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趁五一优惠大，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就有10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什么都轻松透亮。 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好视力五一有补贴，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整体眼贴。赶在前5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2: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儿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1: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2: 嗯，我知道，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
2: 嗯。
1: 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
2: 哦，
1: 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2: 嗯，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1: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2: 嗯，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1: 哎，很光滑哈。
2: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1: 嗯，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
2: 嗯，
1: 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2: 对，
1: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2: 太方便了。
1: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2: 嗯，
1: 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2: 哎，
1: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肉乎乎的，
2: 对，
1: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2: 没错。
1: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2: 哎，
1: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
2: 嗯
1: 嗯，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

0: 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些疼痛，是吧？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1: 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0: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呀、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地渗透出来。
1: 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呢、
1: 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0: 对，拿回家，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啊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

0: 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1: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精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1: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10根艾柱，10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磊，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 心香一半。

0: 味音乐，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敏。
1: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2: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1: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
2: 好。
1: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2: 哎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哎，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您有这么多白头发。
3: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月牙，
4: 老焦，老焦，你醒了。
3: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4: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3: 月牙，哎，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你啊，给扶起来。
4: 慢点。好，老焦，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3: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4: 啊，你说啥？
3: 黄瓜
4: 、啊、老焦，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焦，守风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3: 小梅要来啊！
4: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焦，等着。
5: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4: 老焦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5: 肖书记想吃黄瓜？
4: 对。哎，对了，姚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啊。

0: 雪的冬。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

0: 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

0: 林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3: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6: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

0: 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1: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0: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3: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4: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5: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6: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

0: 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人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3: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

0: 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就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3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4: 陆子，陆子，
5: 娘，我咋睡着了呢？哎呀，
4: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5: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4: 哎呀，自打你47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5: 娘，这么多年没在你身边，是路子不孝。
4: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5: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 鹿的身上流

0: 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闹钟。
1: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
0: 嗯，
1: 来，路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呀。
0: 娘，
1: 鲁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0: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1: 我都看着呢。鲁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0: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1: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0: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1: 鲁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0: 娘啊，你看看你有这么多白头发。
1: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月牙，
2: 老焦，老焦，你醒了。
1: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2: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1: 月牙，哎，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你啊，给扶起来。
2: 来，慢点。好，老焦，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1: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2: 你说啥？
1: 黄瓜。
2: 黄瓜，喝点牛奶。
1: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2: 你说啥？
1: 黄瓜。
2: 黄瓜。老焦，你想吃黄瓜？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一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一江南旅游度假区。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2: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1: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时候我们来看看

0: 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1: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0: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1: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0: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0: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

0: 养眼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3: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2: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2: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3: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就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4: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4: 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2: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4: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3: 对对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 还是要看一次电影。

0: 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他做一顿饭吧。
1: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2: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1: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2: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1: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2: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2: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1: 对身边人很大方。
2: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哎，你看，
2: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0: 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2: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9，我猜也是钱。9.99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2: 我觉得这个9.99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99，
2: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9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2: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9，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
0: 今天我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2: 拿过来，
0: 还带了呢。
2: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0: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在他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2: 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七万的彩礼。
0: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1: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0: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九块九的戒指，
2: 对，
6: 九十九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七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三六九是吧？对，都得是，
1: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6: 对，他这拿个七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七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1: 对，
6: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好，谢谢张敏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6: 对，
1: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0: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带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0: 是11万1100。
1: 十一万
0: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三遍。
1: 好男人。
0: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2: 为什么？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两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带过吗？
0: 一次都没带过。
2: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0: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2: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2: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0: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0: 来
1: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0: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2: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0: 来，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2: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工作。

0: 做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1: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2: 我负责公司。
1: 你在公司里挣的钱，你交给谁管呢？
2: 交给我老婆。
1: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2: 对，
1: 家里的一杆笔
2: 是我老婆，
1: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3: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心字。
0: 看这两个人，哎呀，哇，
2: 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在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3: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1000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准洋湖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4: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嗯，
4: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3: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嗯，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是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

0: 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孙俪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0: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0000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公司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1: 对，
2: 你识破过吗？
1: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1: 很着急。
2: 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1: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1: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路。

0: 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的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1: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0: 哦，它是两边的，
1: 两边是做了，
0: 里面还有一个
1: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2: 加快
1: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0: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3: 还是比较干爽的，
0: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1: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0: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1: 对，
0: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1: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2: 说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1: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0: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1: 对，测试荧光剂。
3: 0000，3个0。
1: 你们看见吧？
0: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1: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2: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吗？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2: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2: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4: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

0: 要他的陪伴。
1: 啊，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2: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

0: 但是我给你选的都是好东西啊，足足600克一罐的。
1: 嗯，
0: 今天5罐99块钱，一罐不到20块钱。
1: 下了这个节目，谁要再跟我来说什么99元5罐，不可能啊！就只有说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
0: 赔钱也只在这一回哈。
1: 对，
0: 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您带回家的可是99块钱的5罐，咱们的山药葛根玉米羹啊，只在今天99块钱的5罐，您算算，真的去超市里您也可以比较一下。咱们现在都知道，其实互联网很透明，对不对？别说去超市了，现在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也手机上也都有各种的这个购物 APP， 是吧？叔叔阿姨们也知道啊，这个怎么比？您先抢到一个名额，因为今天咱们节目这个时间也有限哈，然后你也可以货比三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大象好物就是把优质的产品、实惠的价格、尽心的服务带给大家。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要自己去超市买的话，您算6罐多沉呢、啊？
1: 1罐600克啊，
0: 6罐的话，你自己拎很沉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是给您送到家门口啊，您开箱验货可以先收，先查一查，先验一验，满意了您再付款，不满意了您退回来都是可以的。大象好物就有这样的底气，让大家买到实惠的好产品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而且是今天是仅需99元5罐，而且并且说每罐都是600克的大容量，而且我们的配料表也特别的透明，就是只有玉米粉、山药还有葛根，没有一丝一毫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0: 嗯，哎，我这一杯还剩点，让我，嗯，
1: 这个口感特别的浓厚，特别厚实，
0: 真的很香。
1: 你想想，一天算下来几毛钱，1块钱都不到。
0: 对，这一杯啊，真的，你要告诉我几毛钱能喝到这个东西，嗯，外面的话真的还不敢喝呢。
1: 你想想，去买瓶水都到，去买瓶水都1块钱了。
0: 对，他今天这个玉米啊，真的磨得很细，再加上有这个山药的黏黏的、黏糊糊的那个感觉啊，葛根其实是没味道的，所以整个这三样山药、葛根和玉米添加了之后还是很细，再加上有这个山药的黏黏的、黏糊糊的那个感觉啊，葛根其实是没味道的，所以整个这三样山药、葛根和玉米添加了之后还是纯玉米的这个味道。
1: 嗯啊，它是没有其他那种杂味儿的，没
0: 有的。对对对，没有其他的一些味道，就是玉米的这种香味儿，但是它里边却还有山药和葛根的啊，这种健脾健胃啊，包括护肝的。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山药和葛根它本来就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一个。

0: 咱们冲稀一点的啊，这一大罐足足600克，真的很重啊！我觉得这一个多月，差不多一个多月的量，您放心随便喝啊，还很实在，很扎实。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雨果，跟你商量个事儿吧。没货了，没货了。刚才我们的导播告诉我没货了，真的备货的。刚才我们也忘了提醒大家了。今天你入库的不多啊，节目开始前你入库的不多，只入库到了60组。现在这60组已经卖完了，但是现在线上还有一些叔叔阿姨真的没抢到，所以一直没挂电话。你得再备一点货，
1: 首先先谢谢各位叔叔阿姨啊，但是我真的没有货，一点都没有了。我真的是把我们厂那些东西全部都搬过来
0: 了。我不相信，你别说这个六，你厂里只有60组的备货，不可能啊！你供那么多超市呢，是不是？那超市各大超市都卖给你这东西呢，你别跟哭穷，我跟你说，我不给你多要，好吧？我不给你多要，现在节目还有时间，所以说你不能让我们线上的这些朋友说打进来电话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抢不到，那不行啊！只要打进来了，起码说节目结束之前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得是有的，你今天再给我背50组，好吧？
1: 太多了，不行，50组绝对不行，太多了，怎么吃的大开口啊？50组不行，20组，
0: 20太少了。我跟你说，这节目啊，离节目结束时间，我跟你说，节目不可能提前结束的。节目，我说节目结束了之后，再多一个打进来电话呢，那就不行，卖不了，多一套都卖不了。但是节目结束之前，现在有听众还在线上等着的，你给20组太少了，20组太少了，因为有我们反馈的是有一些听众他是2组2组订的，觉得真的很实惠，99块钱5罐，一罐才10几块钱，是不是这个价格？家里可能叔叔阿姨可能人家里人多啊，所以说多备了一些，包括可能给孩子啊在办公室也多放一些，孩子经常加班的，是不是？女儿经常喊着减肥的，妈妈心疼啊，老是女儿不吃东西，是不是啊？心疼，饿了怎么办？也不想让孩子点外卖，所以说有阿姨多买了几组给孩子备的，那孩子就放办公室加班的时候，
1: 你
0: 或可能给孩子啊在办公室也多放一些，孩子经常加班的，是不是啊？女儿经常喊着减肥的，妈妈心疼啊，老是女儿不吃东西，是不是啊？心疼，饿了怎么办？也不想让孩子点外卖，所以说有阿姨多买了几组给孩子备的，那孩子就放办公室加班的时候。

0: 那早餐三碗粥要不要十几块钱？
1: 那都20了。
0: 三碗粥的钱，你带回去的是一罐足足600克的山药葛跟玉米羹。你出去喝粥哈，你说喝这个南瓜粥啊，还是喝这个小米粥啊？它都比较单一，是吧？里边也就最了不起了，有一个八宝粥，我跟你说，你5块钱就买不了了。但是今天咱们是山药葛跟玉米羹三种食材。配料表干干净净写的就这三样，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的就是放心啊。外边他做的粥你还不知道添加什么的，有没有增稠剂，会不会更黏糊，是不是？但是咱们今天的其他任何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三样，玉米、山药、葛根，600克啊，600克，
1: 足足600克呀。
0: 600克是一罐啊，一罐可不是5罐，一罐600克，那么五罐你算算，
1: 3000克，
0: 对，
1: 那得多少斤呀？3000克，
0: 很沉的。但一个电话，我们大强好物给您送货上门啊！一个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真的很好冲开，你只需要3-4勺放到碗里。加个80度以上的一个热水哈，你给它搅匀了就行了。根据自己的口味，其实你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咱们
1: 可以再加点坚果。
0: 哎，坚果，你喜欢加坚果？
1: 坚果碎。
0: 对，其实加一点这个葡萄干啊，当然了，有的人可能不爱吃这么甜啊，加点葡萄干啊，加苹果啊，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啊，想添加什么都可以。但是今天这99块钱5罐的我们的山药葛跟玉米羹啊，只有这最后40组的备货了。足足5罐，400-600-0737，400-600-0737。

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10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儿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
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

0: 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 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3: 上回书说到，把张玉手擒五沟，神肥两银枪，还扎奔朱元璋扎过来。朱元璋赶紧右脚一踹蹬，左腿一敞裆，蹬带绷蹬绳，马头一学，闪开了。张元帅不可无礼，太姓朱的拿命来，还扎打，连着进三枪。朱元璋一看不好，为什么呢？他这边往死里扎我，我这边不还手，那一会儿我非吃亏不可。我说不顶事儿，还是叫军师说吧。他一扭头，啊，军师，再看刘伯温呢，早跑了。刘伯温呢，哒哒哒哒哒哒，战马奔庄子跑。哎，朱元璋一想，刘伯温你怎么这么干呢？咱俩说的好好的，一块儿出来收降张玉。哦，你回去了，你回去我怎么办呢？哎，他一愣神儿，张玉的马到，枪急马快，还扎，枪就过来。朱元璋吓得一闪身，躲过去了。你别忘了，张玉使的是五沟神飞亮银枪啊，在这个枪营里呀，有5把钢钩。躲过枪尖啊，这钢钩捧，就把朱元璋的石蛮带给挂住了。咔嚓一声，石蛮带开了，假叶子哗啦就散了。哎呀，不好！他马刚往前窜，张玉的枪又到，还就得说多亏呀、朱元璋这匹宝马良驹啊，登山玉面紫花流，灵性啊，他也不怎么知道背后来枪了，他往前蹭的一窜，躲过去了。朱元璋啊，往庄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军师啊，等等我！”刘伯温说：“快跑啊，不跑没命了。”这阵儿啊，刘伯温的马已经来到吊桥边上，朱元璋离着老远呢。朱元璋在前，后边张玉，张玉紧紧追赶。刘伯温回头喊：“张元帅，快追呀！我把他都送出来了，你还抓不着他呀？快追！”张玉想：“对呀，是把朱元璋一个人都送出，我能不抓他吗？抓，对，追。”朱元璋心的话：“刘伯温呢？你怎么叫张玉抓我呀？咱俩一块儿出来，你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再听刘伯温喊：“主公，快跑啊！可别叫张元帅抓住啊！”嗨，朱元璋心的话：“你是哪头的？哦，叫他快追我，还叫我快跑。”再看刘伯温的马已经上了吊桥了，他不着急，来吊桥这。他一学马头，张元帅，快一使劲儿，再一使劲儿就把他抓住了，使点劲儿。对呀，眼看赶个马头相连马尾了，我还不使劲儿吗？对，往前近身，枪扑就到了。他一想，我把他扎死，不如抓活的。对，想的这，枪交左手，探背绑掌身躯，一伸手，干嘛？

0: 抓朱元璋啊，后背着叛甲色涛，想把这走马活擒。朱元璋没吓死，心想这可糟了，刘伯温呐、啊，你算送了我忤逆不孝喽。就在这阵儿啊，当一声炮响，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噌窜出一骑战马，高喊：“姓张的，不许抓我主公，还招打呀！”一棍下来，棍挂风声，把张玉梅吓死，急忙一学战马啊，回头看，眼前一员大将，这位大将太吓人了，跳下马来，身高一丈二开外，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也没有顶盔挂甲呀，手中这么粗的青铜大棍，什么人？
1: 哈哈，不认识啊。
0: 西屋王驾前大将军，我是爬山虎华元。啊，你是不是那个华大傻子华大愣子？
1: 对呀、啊、你怎么知道的？
0: 哎呀，可这是卖乌梅的当王爷，打柴的也是大将军了。华元，你傻开，你缺心眼儿，我不跟你置气，你躲开。我抓朱元璋，
1: 嘿嘿，就是叫我保护主公。小子，你过来！
0: 哎呀，气死我也！马往前去，手中的枪当棒，往前一砸。再看华云，把青铜棍抄起来，攥住两头，攒住力气，嗨开他！嘡啷的一声，张玉啊，就觉得膀子酥的一下子，一扎着手，他的枪啊日日就飞了。哎呀，不好！学战马想跑，华云那儿跑吗？
1: 别跑，我得抓活你呀、啊！
0: 他把棍挂上，一伸手，捧，这手像大簸箕一样，跟大老虎一样啊！过来吧，拿着给蹬过来了，啪往地一摔，军兵上近前。妈金头龙二背跟捆绳往上一滴了，起来。再看张玉呀、啊，盔也掉了，发流的也散了。哎呀，有个地缝恨不能钻去，恨不能一头碰死。就凭我，荆襄九郡大帅，叫一个砍柴的樵夫华大愣傻子给抓住了。哎呀，我太饭桶了，想死也死不了。怎么呢？军兵掐着，走走走走走走走。再说朱元璋，马已经过吊桥了，进了庄子，回到迎安殿，一看刘伯温呢，打个旁座坐那块儿，合着眼睛休息呢。朱元璋气的跑得浑身是汗。我说军师啊，咱俩一块儿出去，你怎么扭头就跑？你把我扔到那了，你叫张玉抓我，我说你安的什么心？主公啊，我要不那么说，你说他能跟你进庄子吗？哎，你瞧好吧，一会儿张玉就抓到。哦，朱元璋也不傻，明白了。闹了半天呢，刘伯温拿我当香饵了，是啊，拿我当那鱼食了，钓鱼呢，把张玉给钓进了。真是那么回事啊，要不张玉啊，绝对不会只身来追朱元璋。时间不大，报，张玉抓来了，带上来。时间不大，把张玉推上来。再看张玉啊，变样了，盔也没了，发柳子也散了。有人把防身的宝剑给摘起来，往旁边一放，马匹兵刃和盔也有人捡来，送进迎安殿，往旁边一搁。朱元璋看了看刘伯温，意思说还该怎么办呢？再看刘伯温呢，把眼睛一闭不言语，意思说你看着办吧。朱元璋一想，你不说话我说话吧，他站起来。哎呀，张仁兄受惊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可把你请到庄子内。还是那句话，希望你投降西吴，我们共图大业，怎么样？啊，哎呀。 张元帅，难道你就不给这个面子吗？说了半天，张玉一言不发，朱元璋没辙了，心的话他就不言语怎么办？华云旁边急了，嗨，说话呀，你投降不投降啊？你哑巴了啊？我看你是死催的，要我说推上去砍了就完了。华云，不许胡说，后退。
1: 哎，好好，
0: 来呀，给张元帅松绑。
1: 哎，别松啊，一松他就跑了，
0: 不要多言。
1: 哎，好，不让说就不说吧。
0: 有人突噜把张玉的绑绳松了，张玉揉揉胳膊还是不言语。张玉想，我太窝囊了，我叫个打柴的樵夫抓住了，卖乌梅的老客啊，他审问我，我成了老客的阶下囚，我还有啥说的？我啊，诉求一死。朱元璋一看不言语，真的麻烦了。军师，你看他不说话怎么办呢？刘伯温站起来，刘伯温心的话，你看我怎么叫他说话？刘伯温呢，围着张玉转一圈，无量否，第六又转一圈，无量否，他又转一圈，无量否。张玉一看，哎，刘伯温，你围着我转什么咒？哎，有话就说。哦，我以为张元帅真不说话呢。哎呀，张元帅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朱元璋佩服，心想刘伯温是高人，不问，围着干念咒，念来念去，他说话了，说话就好办。张玉说，我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张元帅呀，刚才我家贤王说得非常好，他是实心实意叫你投降，委以重任。你别看我家贤不问，围着干念咒，念来念去，他说话了，说话就好办。张玉说，我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张元帅呀，刚才我家贤王说得非常好，他是实心实意叫你投降，委以重任。你别看我家贤王出身低微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你现在是阶下囚，可我家主公拿你待如上宾，哎，这叫礼贤下士啊，你别不懂啊。

咱不强求，有三条道，你看你怎么走。第一条啊，你呢投降归顺，好不好？第二条，你不愿意在这当官，你可以走，我送给你金银，你呀隐居深山。第三条，实在你要不服，我们还给你马匹兵刃，咱们二次交战。刘伯温，你说话算数，嗨，言而有信。来，放张元帅。是，有军兵过来，递给他盔，递给他宝剑，把枪也给他了。张玉也没客气，顶上盔，把甲胄归置归置，跨上宝剑，拿着大枪。既然这样，后会有期。说着要走，刘伯温说：“慢，张元帅，你等等。嗯，怎么，你后悔了？哎，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们不后悔，但是你回去之后见着襄阳王，你怎么说呢？”一听这话，张玉呆一呆的发愣，傻了。是啊，我回去跟襄阳王怎么说呢？刘伯温说：“张元帅，你回襄阳就是你的死日啊，襄阳王非杀你不可。”张玉可真为难了，怎么回事啊？张玉这次出来之前差点叫襄阳王杀了，原因是啊，朱元璋真武鼎起义，后来到余家桥，这件事情由沈万三报告襄阳王，说那个朱四是朱元璋反叛，咱们不知道，张玉知道，张玉两次护他菊花会的事儿，还帮助他说好话，肯定张玉和他早有勾结。你呀，赶快把张玉杀了，不然朱元璋一起兵，张玉在做内应，里应外合，襄阳城难保。襄阳王说：“你讲的虽然有道理，但是张玉是三军元帅，没有证据，抓不住把柄，我就杀，这也不行啊，怕众将不服啊。”沈万三说：“好办呐。”你把他叫来，你一问，你这么问他，你看他怎么说，你见机行事。嗯，好，把张玉叫来。时间不大，把张玉叫来，监里一闭，往旁边一站。哎，张玉啊，你知罪吗？啊，张玉愣住了。王爷，但不知末将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张玉，朱元璋是国家反叛，在襄阳城你为何不把他抓住？哎，难道你通敌？张玉一听，脸刷就撂下来。王爷，此言差矣，朱元璋在襄阳你也没看出来他是反叛呢，他报的是卖乌梅的，他叫朱四。如果你要知道反叛，为什么你不抓？为什么王爷你两次请他到王府赴宴，还观赏菊花呢？他这个襄阳王一想，对呀，我也不知道朱四是朱元璋啊。那不说呢，那朱元璋到我这儿，我请他喝酒吃观赏菊花，叫朝廷知道，朝廷非怪罪了不可呀。王爷，那就说朱元璋是反叛，不但是我，你也不知道，两次到王府又观赏菊花之事，嘿嘿，王爷今后你不能提，如果叫万岁知道，恐怕你也要受株连呐。襄阳王一搂织机灵想了想，是这么回事儿。哼，那我再问你，在襄阳的时候你不知道朱元璋是反叛，到武当山他造反了，你为什么不派兵

0: 我哪？
1: 王爷，他到武当山造反，我曾经禀报王爷，可是你没叫我出兵啊，你不让我出兵，我怎么能去呢？啊，他这个襄阳王嘴没说，心里琢磨，我为什么不让出兵啊？我主要跟三江大帅陈野先不和，既然陈野先去抓朱元璋，我要派人去帮忙，将来要是胜了，功劳是谁的呀？嘿嘿，他俩谁打谁我不管。嗯，那现在朱元璋在渔桥镇扯起大旗，我听说自立西屋王，你该把他抓住了，那就请王爷传旨吧。如果王爷传旨，微臣愿往。好，给你2000兵马到渔桥镇，你把朱元璋给我抓住，万事皆休，不然打你个通敌之罪。这张玉心里难受啊，心想，王爷，我忠心耿耿啊，我还通敌呀、啊、你真是血口喷人。但是没办法，你嘴大，我是你的下级，只可说声遵命。转身他出去点兵去了。他一出去，沈万三从屏风后边撞过来了。哎呀，父王啊，大事不好。怎么不好？你想啊，那张玉和朱元璋如果串通一气，他到渔桥镇把2000兵领到那儿，和他合兵掉头打襄阳，我们城可就保不住了。那得怎么办呢？你需要这么办。嘿，我王儿是真有主意啊。好，照计行事。咱们回头再说，张玉带2000人来到渔桥镇，和朱元璋的人马开兵见战。万没想到，一兵一卒也没伤着，倒被人生擒活捉了。刘伯温现在要放他，见着襄阳王怎么说呀？我说人家把我放了，那襄王非宰他不可。想到这儿，他把剑摘下了。好吧，我诉求一死，你杀我吧。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张玉张元帅府的家家要见张元帅，张玉吓一跳，心里咯噔一下子，刘先生，我家来人了，想必有急事，是不是容我相见？可以，把他带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领个家将，40多岁。进来扑通就跪下了。
4: 大帅呀，大事不好。
1: 他一看认识，叫张宝。张宝，我们家出什么事了？
4: 你走之后，襄阳王命人把老夫人、少夫人以及孩子都抓走了，抓进大牢去了。
1: 啊，张宝啊，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娘？
4: 说怕你投降，反叛，就都抓到牢里了。小人派人去打探，在里边，没遭多大罪，不过出不来呀。
1: 哎呀，张玉哭了。朱元璋一摆手，有人把家将张宝带出去。朱元璋来到张玉近前，张元帅呀。这叫人怕逼，马怕骑呀！襄阳王逼你造反呐，怪谁呀？用人不疑人，疑人不用人。襄阳王叫你来这卖命，反之把你的母亲、你的妻子、孩子做人质压在大牢，这样人你能保他吗？如果你能投降西吴王，我把你的母亲、孩子、夫人都能救出来。说到这儿，张玉低头沉思，心想，襄阳王啊， 你做的太

太过分了，我为你卖命，你还把我的居家满门都压起来，可不怪我了。刘军师啊，这么办行不行？我呀回去跟我手下战将商量商量，我带了十员将官，这些人跟我在一起驰骋疆场几十年，同舟共济，问问他们怎么办。说我降了，他们的妻儿老小都在襄阳城，要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人，我跟他们合计合计，能否让我回军中呢？可以，送客。就这样把张玉送出来。张玉出了庄子，抬头一看，他那伙人呢，在远处扎了个临时帐篷，都在帐篷外张望。张玉过来，呼啦都围上了。元帅啊，回来了，怎么样？走走，到里边说。众位弟兄，跟你们说实话，襄阳王派我们出征，把我的妻儿老小押进大牢，西吴王想叫我投降，你看咱们是降是不降？要降一块儿降，要不降我跟你们去。大家说，嘿嘿，元帅啊，咱们听你的，你说降咱就降，你要说不降呢，那再说呗。呀，一听话就明白了。这么办，咱问问军卒行不行？行啊。再一问军卒啊，军兵都在那站着等着呢。元帅，我们都愿意跟你走，跟西吴先王去。好，张玉糊涂了，心想怪了，这心怎么这么齐呀？书中暗表，这里头啊，刘伯温做工作了。前往我交代过，刘伯温呢派胡大海、郭英带人出庄，干什么去了呢？两个人呢准备了很多酒菜，等张玉一被擒，两个人叫军卒抬着酒菜出来了，准备两桌，由郭英领人奔那帮副将去，剩下呢往军兵的队伍中送。这边一看，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嘿嘿，没什么事儿，张元帅说了，怕你们饿，我们给你送饭来了。张元帅呢？张元帅被请去和西吴贤王正商量事儿呢。哎，那吃饭吃饭吃饭，到时候不吃里边有毒怎么办呢？哎呀，哪来毒啊？胡大海说，这么办，我吃你们看。胡大海甩开腮帮，颠开大牙齿，拿的怎么样啊？是不是没毒啊？说了半天呢，西吴贤王和你们元帅交情过命，正在研究怎么呢投降归顺，一块儿取襄阳呢。说是时间长了怕你们饿着，给你送吃的，怎么不吃啊？不吃，没有元帅命令我们不吃。不吃好，你说我要带回去张元帅准生气。这么办，我们都到了好不好？到了回就说你们吃了。哗，把一坛子酒都倒地了，这酒味扑冲鼻子，这帮当兵的都爱喝酒啊。那酒鬼一闻呐，嗓子眼伸个小舌头，恨不得把地也都舔了。哎，这酒也没毒，菜没毒，哎，要不然咱们吃吃吧。吃那么馋，万一不是元帅命令呢？那不吃不白不吃吗？要不你别都倒扔了，那我们吃点。哎，好啊，来来吃吃吃吃，要不吃我都倒地下。有挑头说吃，他也吃他也吃，稀里糊涂吃完了。当将官那边呢，郭英可不像他，实话实说，诸位啊，我家西吴贤王请你家元帅是想叫他投降归顺，我到这来我是奉了刘伯温的命令来的。刘军是说襄阳王残暴不仁，他怀疑张玉和西吴王有勾结，恐怕回去有危险，想叫你们投靠西吴贤王。我就说这么几句话，饭菜撂到这儿，我们可都走了。就这样郭英走了，剩着十员将往这一坐，看着眼前的两桌酒席，眼睛都发直了。怎么办？这里头有好多人是华云龙的朋友，华云龙呢跟刘伯温最好，是刘伯温派到襄阳王府卧底的。素日华云龙就经常把一些人招在一起商量如何倒反襄阳，还不

人呐、啊、是张玉的嫡系，那可说是人家将帅多年呢、啊、如果张玉投降，那我就跟着主人走。有一部分人呢不同意，但是不敢言语。等啊等，等这么长时间，眼不见嘴不馋呢、啊、看不着吃的就不着急，看着吃的，要不咱也吃点喝点，是啊，别这么饿着，就这样大家吃着等着，吃饱了喝足了，在门前一站，哎，张玉回来了，大家呼啦就过来了。等张玉一说想投降的事儿，现在我的妻儿老小都被襄阳王压起来了，那么我现在不投降也是死，因为我已经被西吴王给抓去了，有口难分数，投降也是死，你们怎么办？大伙心在齐呢，我们降了。哎呀，这是人心所向啊，人心即是天意。好，降了。就在这阵儿，军卒来报，西吴王亮全队迎接元帅进于桥镇。张玉受感动了，急忙跨马到外边一瞧，可不是吗？朱元璋带着所有的将士迎接自己，我是降将啊，我算干啥的？被人家代为上宾，别不识抬举，赶紧下马跪倒磕头，贤王千岁，张玉投降来迟，望其恕罪。朱元璋下了坐骑，哎呀，张元帅，我盼你如旱苗盼雨啊，我军中缺元帅，我就等着你给我领兵带队呢。哎，不不不，我张玉是一郡的元帅，不够一国元帅呀，我没那个才呀。就这么几句话，朱元璋更佩服了，这个人谦虚。哎呀，别说这些，请。就这样，大家进了于桥镇，来到里边，把军兵安排好休息。张玉被带到延安殿，西吴王朱元璋在延安殿排摆酒宴，给张玉迎风洗尘。是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大将好得，元帅不好找啊。如果张玉留在西吴这，那么有了领兵元帅，就可以带队开兵建仗。大家一看酒宴摆齐了，有人满上酒，举起酒杯刚要喝，就在这阵儿，下边假叶子翻飞，擦啦啦啦啦，腾腾腾腾走上员大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飞锤将花刀太岁于金彪啊。于金彪来到刘伯温近前，上前施礼，军师末将交令。哦，于将军辛苦了，你出去和陈野先交战胜负如何？回军师，我将陈野先引进鱼骨沟，火焚鱼骨沟，陈野先的人马损伤一半，他杀出沟口之后，鱼江上哨提闸放水，又被水淹，陈野先的兵马损失三分之二，怎奈在捞尸首的时候没见着陈野先的尸体。这也在意料之中啊，只要出了他的锐气，就算是胜利。于将军辛苦了，入座吃酒。谢军师。张玉听了这番话，心里咯噔一下子。是啊，这次出兵是我和陈野先同时带人马来打于桥镇，这个于金彪和陈野先交战，看那意思又是火攻又是水攻，陈野先大败而归呀。刘伯温是想收降我，所以我的人算保住了，如果我要是不识抬举不投降，恐怕也得像陈野先一样。看来这个刘伯

我了不得，这是用兵如神。就在这阵儿，刘伯温呐，给引荐于将军过来见见。这是张元帅，张元帅呀、啊，这就是于桥镇的于庄主啊。这次散尽家财，为我们义军可出了力了。张玉看于金彪，这是眼里看，心里爱。是啊，当元帅的爱大将。于金彪的名声也大呀，一口九耳八环刀啊，在荆襄九郡享有盛誉啊。哦，于将军一向可好？张元帅你好，于金彪是一武夫，有不到之处请多指教。哎呀，太客套了，谁不知道你文武双举人呢？不敢不敢不敢，就让坐下，时间不大，没事足也来，又给介绍一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该转入正题了。朱元璋说：“张元帅呀，我就问你，文韬武略样样都行，善会用兵啊。现在我西吴没有兵马大帅，没别的，你到这儿给我带兵吧。意思说，你呀、啊、当我们的元帅吧。”张玉站起来了，贤王，蒙您凯爱。

0: 得拿礼呀、啊，这礼还薄不了呢。反正这么说吧，襄阳王的姑娘要出嫁，你说文武官员能不上礼吗？忙忙活活的说出一句话，实际拿现在钟点说，两个多小时了。突然，江中子哎呦一声，眼睛一闭，扑通，昏过去了。哎呦，可把伺候他的王官吓坏了，还有太监呢。哎呦，郡马爷怎么的？郡马爷，快快起来起来！怎么叫？不睁眼睛，把眼睛一闭呀，脖子杠硬，嘴吐白沫。华云龙、华云虎也吓坏了，快快快抬到屋里去，把他抬到临时个小屋里，往床上一放。大伙儿是怎么的了呢？得疾病了？来得太快了。这个人没福啊，大概得什么结症了？快找先生，快给襄阳王爷送信。襄阳王一听，怎么，骏马江中子病了？赶紧把御医给派来了。御医来了五六个，到这之后一摸脉，晃着脑袋，哎呀，病得很重啊，很重。什么病？哎呀，不好啊，不好。谁也说不什么病。这个消息很快有人就告诉郡主，郡主啊，可了不得了，郡马爷得疾病了。啊，姑娘听这话，就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说上什么滋味儿。天哪，他病了，这可怎么办？我看看去呀，没成亲呢，看行吗？不管那些，我瞧瞧。就这样，吉花出来，旁边跟着宫女春桃，俩急急忙忙的来在江中子的门外，门前有伺候他的太监呢。哟，郡主您好，有事吗？郡马是在屋里吗？是是是，我要看看去。太监心的话，你这脸也太大了，还没成亲就来了啊？那进来呗。赶紧进来一看，华云龙在呢。哎，华中郡，郡主来看郡马来了。啊，那好，我躲一躲。华云龙赶紧出去了，你来着不行啊，他就躲了。郡主转身来到了屋里头一瞧，郡马在那躺着，蒙着被，他一伸手把被可就撩起来了。低头一看呀，只见江中子满头大汗，紧咬牙关，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天哪，他病得这么重，难道说我命就这么苦吗？他得的什么病啊？想说屋里有人，他不敢。哎，春桃，去回我的房间，把我箱子里的灵丹妙药取来点儿，我给郡马治病，你到花园去取点乌根水。
1: 是。
0: 这俩人都出去了。吉花来到了近前，挨着窗边坐下。哎，江中子，你觉得怎么样？江中子，你觉得如何？江中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可吓坏了，心想，吉花呀，你来干嘛呀？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你跑我这干什么玩意儿？哎呦，这不要命了吗？吓得心腾腾直跳。姑娘叫了几句没言语，她伸手一摸江中子的额头，这江中子啊，呼就起来了，眼睛啊瞪得跟豆包那么大，盯着吉花，苍棒芒一闪，住手！你干什么
3: 啊？姑娘心想，这也不像有病啊，有病怎么这么大精神头啊？那位说了，江中子有病啊？
0: 没病，他装病呢。
3: 没病干嘛装病呢？
0: 书中暗表，江中子到这儿是卧底来了，因为他的两个师哥华云龙、华云虎跟刘伯温是朋友，这两个人呢是穷孩子，家里头一无所有，认识刘伯温之后，从刘伯温呢学了很多东西，刘伯温把他推荐到张玉的帐前当差。这两个人呢特别能干，一点点熬，熬来熬去，熬到中军，偏巧襄阳。

0: 王呢也选中军，张玉就把他俩推荐到襄阳王那去了。这俩人到了之后啊，占人和，哎呦，和手下人团结的特别好，那可真是有酒大家喝，有饭大家吃。在那个年代，这样当官的太少了，所以在襄阳王府威信很高，襄阳王也喜欢呢、啊。怎么得力呀、啊？俩人那是真卖命啊！刘伯温呢，就常到他俩那去，跟他说，这襄阳啊，是兵家必争之地，我把你们俩送到这儿没别的，你不能常在这儿，久以后啊，要有真主真龙天子出现，你们两个去保他去，盗反襄阳城，所以啊，你呀、啊、多找些弟兄成为自己的嫡系，一旦起手，你身旁好有人。哥俩同意了，卧薪尝胆，这次呢把江中子带到王府，目的也是在襄阳王身旁啊放个刽子手。人家哥仨商量好了，一旦打起来，江中子能耐比花云龙花云虎还好呢，那么我们由你做助手，何愁襄阳王不死啊？所以把他推荐给襄阳王，做梦都没想到襄阳王看好了，非要招为骏马。江中子都急死了，久以后一旦打起来，你说我要娶了襄阳王的女儿，襄阳王是我老丈人，我是宰他是不宰他呢？我呀别糟践人家姑娘了，干脆我装病吧，牙关一咬，哎呦一声，扑通躺那儿了，没病装病，所以御医给看病看不来，看不来可不敢说，说这是没病，谁不敢说？为啥呀？没病人家昏迷不醒啊，说有病，有病啥病啊？五脏六腑啥也没有，脉搏正常，心率正常，他没病，这个说，哎呀不好啊不好，病挺重啊挺重，一个个都溜溜走了。江中子心的话，看去吧，你看一年也看不明我这病，我就愣挺了。就在这阵儿，华云龙来看师弟，江中子扑棱就坐起来，师哥呀，可把我坑哭了，这装病的滋味不好受啊，蒙着大被，浑身是汗，另外我饿呀，我装病吃饭吧不合适，不吃饭我受不了啊，我现在就饿了。华云龙说，你净出这笨招，你不愿迎亲，你跟我商量商量，你装什么病啊？现在已经装病，假戏真做你就装吧。今天挺过去，不拜天地不入洞房，过几天呢我就说你身体未好，转过年儿再成亲，先往下拖，行？我现在就饿了，你等着。华云龙出去了一会儿，给拿了二斤槽子糕往这一放，江中子拿起一块，康昌一口是个月牙，再一口钢叉，第三口一块进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着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啊，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

0: 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 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3: 上回书说到，华云龙、华云虎把江中子带到王府，目的是在襄阳王身旁啊放个刽子手。人家哥仨商量好了，一旦打起来，江中子能耐比华云龙、华云虎还好呢。那么我们有你做助手，何愁襄阳王不死啊？所以把他推荐给襄阳王，做梦都没想到襄阳王看好了，非要招为骏马。江中子都急死了，九一后一旦打起来，你说我要娶了襄阳王的女儿，襄阳王是我老丈人，我是宰他是不宰他呢？我呀别糟践人家姑娘了，干脆我装病吧，牙关一咬，哎呦一声，扑通躺那儿了，没病装病。所以御医给看病看不来，看不来可不敢说，说这没病谁不敢说，为啥呀？没病人家昏迷不醒啊。说有病，有病啥病啊？五脏六腑啥也没有，脉搏正常，心率正常，他没病，这个说，哎呀不好啊不好，病挺重啊挺重，一个个都溜溜走了。江中子心的话，看去吧，你看一年也看不明我这病，我就愣挺了。就在这阵儿，华云龙来看师弟，江中子扑棱就坐起来，师哥呀可把我坑哭了，这装病的滋味不好受啊，蒙着大背浑身是汗，另外我饿呀，我装病吃饭吧不合适，不吃饭我受不了啊，我现在就饿了。华云龙说，你净出这笨招，你不愿迎亲你跟我商量商量，你装什么病啊？现在已经装病，假戏真做你就装吧。今天挺过去，不拜天地不入洞房，过几天呢我就说你身体未好，转过年儿再成亲，先往下拖行。我现在就饿了，你等着。华云龙出去了一会儿，给拿了二斤槽子糕往这一放，江中子拿起一块康昌，一口是个月牙，再一口钢叉，第三口一块进去，稀里呼噜全吃完了，咕嘟咕嘟喝点水。就在这阵有人报告说郡主来了，江中子吓得邦当又躺下了。哥哈哈哈，快点打发他走啊，你别让他进来啊，哦，我把脑袋蒙上了。华云龙也帮不了忙啊，转身出去，郡主进来，江中子来气儿，心想丫头，我装病是为你好，我躲过今天这关，咱俩不拜天地不入洞房，你可以别门另嫁。如果我和你成了亲，将来我倒反襄阳把你爹宰了，你怎么办呢？我不能坑你，你说你挺大个丫头，你上我这干嘛呀？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你跑我这来了不是好东西，这是水性杨花之辈。他越着急越害怕，这汗珠子往下直滚，再加上刚才吃东西有热量啊，再喝点水，这汗珠子顺着汗毛孔滋儿一个劲儿往外冒。就这阵儿，吉华过来先背一摸脑袋，江中子受不了，江中子没接触过女人呢，另外在他的脑子里，作为女人应该知三从小四德，明七真，懂九烈，你干嘛伸手摸我脑袋？他火了，呼就坐起来，没把吉华吓死呀，我的妈耶，哎呀，你干什么丫头？你上这干什么？你给我出去
4: 啊！你哎呀，你没病啊？
3: 别管我有病没病的，你挺大个丫头，你要知道男人有别
4: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
3: 姑娘眼泪刷就下来了，
4: 江中子，我问你话，你姓啥？
3: 废话，江中子姓江，姓啥？
4: 你原来就姓江吗？
3: 姓还带改的。
4: 那你还叫什么名儿？
3: 你这是何意？

0: 江中子，我有一个亲戚长得特别像你，我想打听打听，问问你认识啊是不认识。
1: 你问谁不好，问我干什么？
0: 哎，我知道你误会了，你以为我是个轻薄女子到你这来，你错了，你错怪我了。我有一个哥哥，他叫玉佛手，你知道吗？
1: 啊，玉佛手。江中子听这话心里一翻个儿，哎，我小名叫玉佛手啊，他哥哥。你说这话是何意？
0: 这是奶娘跟我说的。
1: 奶娘，她是谁？讲。
0: 哎，江中子，事已至此，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姑娘站起来，开门往外边看看，四下无人，将门关好，将门插上。
0: 江中子啊，
1: 襄阳王不是我的亲爹呀，我也不叫姬花。啊？江中子吓傻了。那位说，姬花怎么不是襄阳王的女儿吗？不是，这里有点原因。原因出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今天呢，襄阳王做主给江中子和姬花定亲，要当天完婚。姑娘当时啊，心花怒放，找个如意郎君，收拾利利索索啊，就等着人家搀出去拜堂呢。就这功夫，他的奶娘张氏进来了。张氏进来，这脸呐像霜打那么难看，告诉宫女你们都出去，郡主要成亲，我有几句贴心话要说。哦，姑娘上轿，得嘱咐嘱咐，到婆家了怎么办呢？都出去了，他把凳子拉过来。姬花呀，20年了，我再不说就晚了。你见着江中子了吧？
0: 啊，见着了。
1: 我也看着了。正因为我看着了，姬花，你和他不能成亲。
0: 那是为什么呢？他是你的亲哥哥呀。
1: 呀，
0: 奶娘，你这是怎么说话呀？你糊涂了，你疯了。
1: 哎，孩子，这话压了20年了，再不说就晚了。如果你们亲兄妹成亲，我就成了罪人。江中子和姬花确实是亲兄妹，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这个张氏啊是个烈性女子，17岁那年被贼人给糟蹋了，姑娘没脸活，想投江自尽。没想到啊，她刚跳到江里，被个打鱼的渔夫把她救上来了。把水控出去之后，她怀醒过来一看，这是对年轻的小夫妻。打鱼的这个渔民呢，姓向，叫向三元，妻子尤氏，身旁还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啊，长得虎头虎脑的，特别招人喜欢，两个大豹子眼睛，毛嘟嘟的，还是个长剪的毛。出奇的是啊，在印堂着长个小白肉揪，离远一看像个小佛手果，小名叫玉佛手，大名呢叫向玉春，因为长得像小玉人一样，春天生的，叫玉春。向三元夫妻一看这个投水的女子年纪不大，为什么轻生啊？这张氏就把自己的事儿说了。尤氏说：“妹妹啊，别死，哎，你不值得。要这样的话，你要不嫌弃，就留在这儿给我当妹妹。”咱们呢，打鱼为生，无拘无束。就这样，张氏啊就拜尤氏姐姐，俩结成干姐妹。 四口人过日子挺好，转过年来尤是怀揣鹿角。赶这天小船在江中啊打鱼的时候，捞上一个小金盆，向玉春捞到金盆乐得了不得，哎呦该找我发财，拿着金盆呢、啊、到岸上去卖，叫谁看见了呢？沈万三家的教师爷范三。范三说这个金盆是老沈家的聚宝盆你偷的，把金盆给抢走了，把向三元也抓走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剩姐儿俩带着小男孩。过了好长时间呢，从沈万三家里传出消息说向三元被活活的打死了。哎呦这姐儿俩哭得死去活来呀、啊！幸喜的是尤氏啊会打鱼，张氏呢给做饭带这个小男孩，两人到处告状没人敢惹。是啊，沈万三家的教师爷谁敢管呢？哎，转过年来尤氏生这个小女孩，给这小女孩起个乳名叫金莲花。这样四口人打鱼为生挺艰难。这金莲花呀、啊、已经一岁了，偏巧这天襄阳王坐着大船游江，尤氏一想沈万三的事儿别人不敢管，襄阳王能管，就这样把小女孩交给张氏，拉着玉佛手就是向玉春喊冤，站在船头一喊冤，你说巧不巧被沈万三看见了。沈万三一问，哦，闹了半天告范三啊，他叫恶奴们把尤氏和玉春给踢到江内，把这娘俩给弄江里去了，然后大船走了，把张氏哭得死去活来呀、啊，求打鱼的捞尸体怎么捞也没捞着，没办法，张氏只可带着这个金莲花过日子，他不会打鱼啊，只可到岸边弄个小茅草房往这一住，拉着孩子对得起向三元夫妻俩，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就给人家做针线活。张氏针线活特别好，巧得很，襄阳王的老婆王妃呀、啊、要绣一件龙凤袄，哎呦这张氏啊精工细作整做了一个月做好了，给王妃拿去一看，王妃乐了，哎呦太好了，我见见这个人。就这么张氏啊领着金莲花来见王妃，王妃一看张氏长得挺俊秀，得了你就留在我府里呀、啊、刺绣做活吧。这个孩儿是谁的孩子？这是我姐姐的孩子，我姐姐姐夫啊全没了，就我带着呢。哎这孩儿啊怪可怜的，什么人没有哟。王妃一看这孩子长挺灵，既然没爹没娘，得了我收下吧，给我当干闺女，我有两个闺女都大了都走了，身旁没孩子，她就是小三儿，给起个名叫吉花。王妃，那我是不是能伺候这孩子？行，你就是她乳娘。张氏就带吉花，现在王妃可没有了啊，早就故去了，这事情已经过去20年了，人们早就忘记吉花是襄阳王的义女，就认为她是襄阳王的亲姑娘。因为什么呢？襄阳王的老婆太多了，谁知道是哪个小妃子生的，襄阳王也惯就喜欢这个，因为他和那俩姐姐相差太远了。这些事情张氏不敢说，埋在心里。一晃20年呢，今天张氏听说吉华要选骏马，故此悄悄到那一看，哎呦真是又惊又喜，这不是那个玉佛手吗？这是向玉春呐、啊、哪是江中子啊？不好，他和金莲花是亲兄妹，故此找到了郡主的楼上告诉吉花，孩子这个江中子就是向玉春，就是玉佛手，他是你的亲哥哥。吉花都傻了，奶娘啊，你怎么知道江中子是玉佛手啊？相隔20年你怎么知道的？嗨，200年我也知道，他印堂上有个小肉揪，其形像佛手果，
0: 这还能错吗？
1: 还有，你左胳膊上有五个黄色的小肉球，其形像花瓣，像莲花，故此你的小名叫金莲花，它叫玉佛手。你琢磨琢磨，你们俩有连像地方。
0: 哦，对呀，是啊，我们俩的眼睛鼻子都像。哎呀，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我敢说吗？孩子，在这耳目众多，你我又是女流之辈，报不了仇反而搭上性命。
0: 老人家，你就是我的亲娘，我找我哥哥去。
1: 好孩子，既然项羽春还活着，我算对得起你爹娘，你一定替你的父母报仇雪恨。
0: 哎，
1: 就这么，姑娘带着春桃来到江中子的屋里，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脸儿大呀？掀被子摸脑袋，因为那是他哥哥呀。可是项羽春不知道，项羽春也不知道自己真名姓，他就知道自己是江中子。此时江中子都傻了。哎，你说我是你哥哥有何为证？姑娘就把张氏跟他说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哥哥，你乳名叫玉佛手，我叫金莲花，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实际你叫项羽春。
2: 哦，
1: 江中子点点头，对，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啊叫玉佛手，后来因为从江里捞出来的，所以师傅给我起名叫江中子，闹了半天我叫项羽春呢。想到这儿不由得打量金莲花，可不是吗？这兄妹俩这脸儿啊，一个模子一点都不差，只是这个个高点壮点，那个坨小点。哎呀，妹妹，我那苦命的妹妹呀，真想不到我江中子今天才知道真名实姓，认祖归宗，咱们得感谢姨娘张氏。
0: 哥哥，我知道，现在你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咱俩那个是……
1: 是啊，你得跟襄阳王说，就说婚事过年再办，拖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我跟我师哥商量，看我是不是离开襄阳，还是能够打开襄阳，找机会替我爹娘报仇。
0: 嗯，我知道了，可这件事情可千万别让襄阳王知道。
1: 你放心吧，这兄妹俩就在襄阳王府卧底了。就在一个月前，也就是啊朱元璋揭竿而起之前，刘伯温派人给华云龙、华云虎送信，说马上在渔桥镇兵变，我们要扯旗造反，你找机会联络一拨人给我们做内应，我们要取襄阳。这事先的有准备了，项羽春也知道了。又过不久，也就是三天前呢，朱元璋求刘伯温送信，告诉华云龙、华云虎，你们做好准备，马上就打襄阳。就在今天，襄阳王四门紧闭，又把张玉的母亲、妻儿押到城头。华云龙、华云虎、项羽春就做好准备了，今天呢，晚了，得保住张玉一家夫妻。江中子站在襄阳王背后，华云龙站在沈万三背后，干嘛？要杀他。华云虎守在城门洞，已经把城门洞的军卒都联络好了。张元帅一来，开城门，放吊桥，迎接西王人马进城。这些事儿，襄阳王一点也不知道。他一看张玉真造反了，就把张玉的母亲、妻儿、老小压在城头。因为老夫人怒视襄阳王，襄阳王急了，抽出腰刀要杀老夫人。江中子一看，你别动手，我先杀你。
3: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元帅张玉带2000人浩浩荡荡冲进城内。说起来呀，没费多大劲儿，襄阳城得下来了。后边郭英等人帮忙啊，有反抗没有？有，嘁哩咔嚓给剁了。把沈万三抓起来押进大牢，襄王的尸体给绳链起来，很快呀、把这些人给押到延安殿，跟大家说清楚，现在襄阳城归了西吴王了，你们怎么办？大多数人投降，有的不降的可以拿钱，你离开襄阳赶紧搬家，不许在城里，一部分反抗的全杀了。一夜的光景啊，城头大旗砍掉，换上西吴王的旗，然后呢看住仓库，免得有人抢粮。随后贴出告示，小雨老百姓，西吴王是贤王，公买公卖，秋毫不犯，不骚扰百姓。本来张玉在这有威信呢、他大旗一条，马上人心所向。朱元璋可没进城啊，刘伯温没进城，在城外等候。第二天天光放亮，张玉带着襄阳的文武官员列队欢迎西吴王朱元璋进驻襄阳。咱们简短截说，把朱元璋让到银安殿，往龙椅这一坐，朱元璋感慨万端呐、前者我赴菊花会提心吊胆，如今襄阳城是我的了，怎么办？来人，把有功之臣的名字报上来，上在功劳簿上。这里主要花云龙、花云虎，朱元璋封花云龙为左将军，花云虎为右将军，项羽春封银棍将，又把金莲花叫来了，朱元璋收为义妹，把她送到啊马王妃身旁，这姑嫂两人在一起，将来给她找婆家。张氏呢，项羽春当母亲奉养。沈万三怎么办？罪大恶极啊，枭首示众，把他杀了，财产充公，留一部分赡养家属。还有张玉的母亲妻子居家团聚，朱元璋又赏给他们金银彩缎，呵，皆大欢喜呀。四门紧闭，东西南北四面，每面城池增加500名弓箭手，防止大元朝攻打襄阳，然后派出远探、近探、流行探以及密探打听消息，看看襄阳归了西吴王了，那么大元朝有什么动静。哎，一连5-6天没动静。刘伯温找朱元璋，主公啊，虽然得下襄阳，嗨，地盘太小啊，你别忘了，我们军队也少，是势力也不够啊。现在大元朝虽然江山破碎，困兽犹斗十分厉害，微臣想到外边去啊，给你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我得走啊。可把朱元璋吓坏了，军师啊，你要走了那哪行啊，谁给我出谋划策呀？哎，现在张玉为帅，又收下龙虎二将，还有银棍将，有胡大海、郭英这些人呢，守襄阳，没事儿。一旦有困难，微臣准到。这我心里可没底呀、哎！不要紧，不要紧。那我跟大伙说说，别说，跟大家就说啊，我出去走几天就回来。就这样，第二天，朱元璋带几个大臣，把刘伯温送走了。刘伯温走之后，没有3天。远探、流行探、密探报告张玉说，可了不得了，襄阳城归了西吴之后，怒恼了太师脱脱，脱脱调10万大兵要打襄阳，并准备了108门的红衣大炮要炮轰襄阳。张玉一听有点坐不住劲了，跟西吴王朱元璋一说，朱元璋更害怕了，他没见过呀。哎呀，元帅，这可怎么办呢？那么咱们现在撤出襄阳不行，咱们就这么一块地盘，撤出襄阳到哪儿去？ 于桥镇更小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另外，军情是否准确还在两说，咱们挺着吧。没过三天呢，正睡在半夜上，就听着襄阳城外号炮连天，人喊马炸，连珠炮响啊，到咚咚咚咚，到到咚咚咚咚，到。朱元璋在梦中被炮声惊醒了，急急忙忙来到了延安殿，再看张玉和众将都在这。众位卿家呀，外边号炮连天，人喊马炸，怎么回事啊？正说着，蓝旗官报，启禀主公得知，大事不好，北门外来了元朝军队，铺天盖地，有两三万人。再看再报，报，东门外来了一哨人马，好几万人。报，西门南门皆有元朝军队，请令定夺。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元帅，张玉沉得住气，人家惊着过呀。不要紧，四门紧闭，严加防范。主公，你我到城头一望。哎，好好好，就这样，全臣保着朱元璋，众星捧月相仿，来到了王府门外，各自上马，来到了北城，甩灯下的坐骑，顺着城马道上了城头。朱元璋身靠女儿墙，手扶垛口，往对面一看，是吓得瞠目结舌呀。这天已经放亮了，看得清清楚楚。只见护城河对岸相距不到二里地地方，元朝军队像蚂蚁一样正在挖战壕、拉鹿角、压叉、立大旗呢。什么日旗、月旗、龙旗、凤旗，正当中一杆大道旗呀、啊，上面字儿都急了拐弯，朱元璋不认识。哎呀，元帅，这是哪的人马？张瑜看，哦，这是荆州王古伦铁木真他的先锋官古伦铁木花呀。这古伦铁木花可是员猛将啊。哦，这么多人呢、啊、是啊，这好几万人。主公，咱们再到西城看看。哎哎哎，好。下了城奔西城，登上西城头，再一瞧啊，比北城人还多，一眼望不到边呢。只见中军大帐的后边高挑一杆大道旗，是绿缎子面儿，白火焰，中间黑字写着斗大的赵字。朱元璋看了半天看不明白，张元帅，这是哪个队伍啊？姓赵，这是谁呀、啊、哦，这是三州大帅，主帅姓赵，叫赵世庸，人称双枪将，还有军事小陈平、杨德善。这个赵世庸手使双枪，非常厉害，在大元朝得说是有名的上将啊。哦，主公，咱们再到南城瞧瞧。哎，朱元璋心的话，甭看呐、啊，襄阳城要保不住啊。来到南城头一瞧啊，呵，这帮人更多了。从护城河往前去，挖了三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内按五行，外按八卦。帐篷啊，都是井井有条，出入有进，进退有方。正当中是黑缎子面大旗，白月光，写红字，斗大的焦字。哎呀，元帅，姓焦，这是谁呀？哦，此人是武昌大帅飞刀将，叫焦廷啊。这个人的飞刀非常厉害啊，这个人有万马军中斩将夺旗之勇啊。哦哦哦，故知道了。主公，再到南城看看。哎，好好好，登上南城头一瞧，呵，这边啊旗号跟这边不一样。主公啊，你知道哪的吗？这是元朝大都督，亲兄弟俩领兵主将，一个叫普金龙，一个叫普金虎，这是两员猛将，在大元朝那是妥妥的爱将。哦，朱元璋一看就傻了，四面八方啊， 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彻底连。

天压塌地皮呀、啊！那可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开棚，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把个襄阳城围在当中啊，像围个铁桶一样，插翅难飞。哎呀，元帅呀、啊，这怎么能够啊保住襄阳？主公不要害怕，来，咱们到银安殿再说。就这样，回到银安殿，朱元璋往这一坐呀，如坐针毡呐、啊。怎么他心里明白？我是放牛的出身，当过和尚，卖过乌梅，哪见过这么多军队呀、啊？说想当初朱元璋啊，曾在濠州当过副元帅，那就那么一个城的元帅呀、啊，趁几千人了不起了，连一万人兵都不趁呐、啊。这十万人马，你别忘了，清国大兵到这儿。元帅啊，可有破敌之策？张玉说：“现在不能打，为什么呢？敌人士气正旺，我城中一共才有几千人呢，不敢出去。先等等再说。”朱元璋说：“临走的时候，军师可说了，如果襄阳有难，他能回来，咱们等他三天。哪知道等三天呢？刘伯温。”没回来，刘伯温没回来，人家元朝军队讨要阵，普金龙、普金虎要阵。张玉告诉，把免战牌挂出去，不战。那边焦廷要阵，挂免战牌。这边啊，说古伦、铁木花要阵，挂出免战，这边也挂免战。又等三天，刘伯温还没回来，城中粮食告急。为什么呢？这军粮啊，每天从城外往里边运呢。这关上门了，就坐在城里吃，有的老百姓受不了啊。哎呀，军师不回来，军粮告急怎么办？朱元璋说：“元帅，你说怎么办？省点吃，啊，节约，等着。”胡大海说：“等什么呢？”我说：“元帅呀、啊，现在敌军困城，为什么你不传令？”叫我们出战。张玉说：“胡将军呐、啊，出去你敢保证能取胜吗？”哎，这个胜败乃军家常事，谁也不敢说能胜。是啊，要是没有把握，我们就不能出战。别忘了，贤王刚刚起手，只能取胜不能打败，我们经不起呀。要知道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啊，一旦哪位将军出去有个马高凳短，哎，本帅担当不起呀、啊、哎，实在不行那就喝出去拼呗，死了算什么呢？郭英说：“哎，二哥呀、啊、看这意思你想出去啊？”哎，他这个嗯，出去就出去，出去你准能退兵啊。嗯，那我能，我准能退兵。耶，大伙说胡二将军要那么说，那你可是我们的二元帅了。来来来，你退兵去。张悦不乐意了，心想：胡大海，你是西屋王的盟兄，冲着西屋先王我不好说什么，哪你这么说话呢？你嫌我元帅没能耐？那好，你有本事，那么二将军你有什么办法退兵？他这个要我说打呀是不行，为什么呢？我们人少人家人多呀，收降为好。就像当初刘伯温先生把你收降了，咱们取襄阳没有伤兵将

0: 我说是真的。昨天我睡不着觉，我忽然想起个人来。我有一个朋友，外号叫造袍匠，名叫丁德兴。丁德兴的父亲叫丁老忠，武艺高强。你知丁老忠是谁吗？大伙说不知道，咱没听说过。嗨，这个丁老忠啊，就是三州大帅赵世庸的师傅。嗯，大伙一想，这真的假的？由胡大海说话没谱。我说这真假的？真的。我跟丁德兴光屁我娃娃在一块长大的，咱俩最好交情过命。哎，什么羊角挨左白桃都不如我们俩。我对他家事儿最熟悉，这个丁德兴啊跟赵世庸他们俩最好。你这么说吧，赵世庸啊欠老丁的，丁德兴叫赵世庸跪着死他就不敢站着亡，要说叫他投降他马上就得下马进城磕头。要是能找着丁德兴，要把三州大帅赵世庸说反了，咱们就少了一伙敌人了吗？朱元璋说这主意倒好啊，丁德兴在哪儿呢？不知道，这不废话吗？你找不着他有谱啊。这个人呢性子挺特，谁也不保，不爱当官，听说在淮南看望朋友，我到那儿能把他划拉着。哦，朱元璋跟张玉商量，没有别的办法退兵，那么只有胡大海这条道可以试一试。张玉问他，你有把握？有，不过来去啊得半个月，你们在襄阳城得守半个月，半个月之内要是叫人把城攻开了，我请来丁德兴也没用了。张玉说，我敢保证半个月之内这座城我能守住，别看那十万兵想攻城，我也能守不住襄阳。你准能把丁德兴请来吗？你要请不来怎么办？嗨，把我脑袋给你啊。君无戏言呐。行了，可以。大伙儿都替他害怕。郭英说，二哥呀，别剁人头。哎，老七，我不像你。哼，你别忘了西吴王这是我兄弟啊，我兄弟有难我心疼啊，何出命不要了，我也得去找造袍匠丁德兴，要能够劝降三州大帅赵世庸。哎，是不是我就算尽了力了，哥哥的脸儿有光了。元帅，我去一趟。好吧，胡二将军，你有此胆量我就很佩服。那么你怎么出城呢？
1: 啊，就这么出去呗。
0: 哎呀，你从哪面走？哪面都有数万人把守，你过不去啊。
1: 能，
0: 我能。需要多少人送你啊？
1: 不用，
0: 一兵一卒不用带，我自己能走。大伙都吓傻了。郭英说，哎，二哥你一个人？
1: 嗨，你二哥没那两下子啊，能叫胡二发官吗？
0: 准能出得去。朱元璋说，二哥呀，这可有性命危险。
1: 嗨，没事儿，哎，死不了，你放心吧。
0: 老四，我就走了啊。万一要是回不来了呢？看在磕头份上，于兰慧给我烧两张纸啊，这个花间月下呀哭我两声就行了。哎，朱元璋说，那你别去。
1: 我就那么一说呗。
0: 不要紧，我这就走。张玉说，二将军你再琢磨琢磨，这万马军营你能闯过去吗？一带连营可十几里地二十多里地呀。
1: 不要紧，没这两下子我也不能把我兄弟扯旗造反。
0: 我走了，准备点钱就行啊。哎，诸位再会再会。他真就出来了，大伙以为他开玩笑呢。他回到自己的住处，把盔甲甲胄全卸下来了，包在包里，挂在了德胜沟鸟船上，把大斧子预备好了，又带点银子，又带点吃的，弄点水，哎，吃得饱饱的，他开始出发了。来到大街上，他傻了。大话是说了，我怎么出去啊？哎呀，从哪面走呢？北边是古伦铁木真的先锋关。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赵世庸呢我不能碰他，焦廷呢不行不行，

0: 从南门走，南门是元朝都督普金龙、普金虎，对，就从这走。他事先呢准备点东西揣在怀里，什么东西你别着急，一会儿就清楚了。然后来到了城下，这阵儿张玉不放心呢，张玉、郭英、于金彪都送来了。于金彪一送他，胡大海乐了，枪下你也送我呀。于金彪看着胡大海哭笑不得，他怎么叫亲家呢？于金彪有个儿子叫于狗，胡大海呀、到于桥镇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于狗了，他一看于狗小蓝电壳怪招人喜欢的，喊了一句儿子，于金彪差点没跟他打起来。你什么话呢？后来朱元璋给说和，这事拉倒了，他认于狗为干儿子，故此叫亲家。走了，可小心，没事你们都别出去啊，要是你们出去我死在外边，我可抓你们。当然好，咱那不出去，你走。军卒开关落锁，两旁边弓箭手把守着，为什么？生怕开关落锁敌兵冲进来呀、胡大海催马出了城门，过了吊桥，吊桥挑起，城门咣当关闭。胡大海回头一看，哎，这算完了啊，哎，城门也关了，吊桥也挑起来了，我要过不去，人家要追我，我先回都回不来了。哎，喝出去了，他往这一站，稳稳心神，啪，大肚子蝈蝈去，往前多没有走出一里地，就被人家的二少看见了，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吁，哎，前面的，你们是不是普金龙的人呢？不错，大都督普金龙。嗯，往里边送信，告诉普金龙，就说我找他有事情。你是干什么的？看，甭管我干什么的，你们躲开，叫我往前去，少往前来。我不往前去，我往哪儿去啊？你等着，我们送信去。军卒往里边送信，此时普金龙正在中军大帐，天天早晨起来讨吊阵，叫了半天襄阳不出阵，没办法回去，在这喝闷酒。今天往这一坐，正喝酒呢，军兵单腿点地报，秦兵大都督得知在襄阳城来了个黑大个子，要见你，说有要事。姓什么叫什么。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上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三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

0: 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张玉、郭英、于金彪都送胡大海。于金彪一送他，胡大海乐了：“枪下，你也送我呀！”于金彪看着胡大海，哭笑不得。他怎么叫亲家呢？于金彪有个儿子叫于狗，胡大海呀，到于桥镇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于狗了。他一看于狗，小蓝电壳，怪招人喜欢的，喊了一句儿子，于金彪差点没跟他打起来。你什么话呢？后来朱元璋给说和，这事拉倒了，他认于狗为干儿子，故此叫亲家。走了，可小心，没事，你们都别出去啊！要是你们出去，我死在外边，我可抓你们。当然好，咱那不出去，你们走。军卒开关落锁，两旁边弓箭手把守着，为什么？生怕开关落锁，敌兵冲进来呀、啊！胡大海催马出了城门，过了吊桥，吊桥挑起，城门咣当关闭。胡大海回头一看，哎，这算完了啊！哎，城门也关了，吊桥也挑起来了，我要过不去，人家要追我，我想回都回不来了。哎，喝出去了，他往这一站，稳稳心神，啪，大肚子蝈蝈去，往前多没有走出一里地，就被人家的二少看见了，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吁，哎，前面的，你们是不是普金龙的人呐？不错，大都督普金龙。嗯，往里边送信，告诉普金龙，就说我找他有事情。你是干什么的？看，甭管我干什么的，你们躲开，叫我往前去，少往前来。我不往前去，我往哪儿去啊？你等着，我们送信去。军卒往里边送信。此时普金龙正在中军大帐，天天早上起来讨吊阵，叫了半天襄阳不出阵，没办法回去，在这喝闷酒。今天往这一坐，正喝酒呢，军兵单腿点地报：秦兵大都督得知，在襄阳城来了个黑大个子，要见你，说有要事。嗯，姓什么叫什么？他不说。嗯，带多少人马？什么人也没带，穿什么带什么，就是一身衣服，没有顶盔挂甲。好，我看看，带200人。普金龙哭一铠甲胄鲜明，带200人直接奔前边去，来到前营，离远远的往对面观看。哼，一个黑大个头挽牛心法髻，骨子簪别顶，浑身穿青遍体挂皂，鞭上挂在德胜钩上，往那一坐，撇着嘴，舔着肚子，眯缝眼睛，看那意思睡着了，不像打仗的样。好，叫他进前来。哎，往前来。过了头道营、二道营、三道营，到正式营门。怎么三道营呢？那不能一下到上营门呢，前面有壕沟啊，壕沟有鹿角压叉呀，要放你过来怎么办？也有桥，啪，桥一放你可以通过，可是到这地方你进不去了，怎么有营门呢？200名军卒张弓搭箭守在这儿，你想过来开弓放箭，得把你乱箭穿身。胡大海一瞧啊，叫我过我也不过呀，为什么？一眼望不到头的连营啊，得有好几十里地呀、啊。我呀没个闯，还用老法。胡大海坐在马上不慌不忙的。普金龙一学战马，和胡大海马打对头。他一看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哎，对面什么人？请问你可是大都督普金龙？不错。这是我，你有什么事？哎呀，普金龙啊，你好你好啊，哈哈哈哈，老朋友了。嗯，普金龙想不认识你，

0: 谁呀？哎，我一提你就知道了啊，家住江西湖口啊，人送外号赛灶王、水龙神，姓胡名斌，字大海啊。反贼来呀，把他给我抓住！呼啦过来，长枪手、短刀手，呼啦把胡大海就围上，一伸手，砰，把敖领子给抓住，那吓得表啪扔在地上。有人过来搭上绳子，妈金头、拢二背、双三扣、单三扣绑得结结实实，一提溜他起来，胡大海就被人给捆上了。哎，干什么？哎，我话没说完呢，你为什么绑我？胡大海，你是反贼朱元璋的盟兄，你曾经大闹过五科场，你到这儿来，你是找死呢？嘿嘿，蒲金龙啊，我说你可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认真假人呐！哎，我到这是给你办事来了，没等我把话说完，你把我绑上了，好好好，你杀吧。嗯，蒲金龙一看是啊，你来干什么来了？我不说了，你不绑上了，你杀吧杀吧杀吧，你说，说，绑着我说那不行，得给我松绑。嗯，你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松绑再说，好吧？给松开，松开，松松，又给松开了。你说费事不费事？蒲金龙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吗？哎，跟你说实话吧，我呀要逃跑啊，想从你这逃跑。你看，你把我绑上，你为什么逃跑？为什么？我伤心呢。朱元璋当初跟我是磕头把兄弟，一个头磕地上，后来。他当了西吴王，我呢啥不是啊，你是我多大功劳。哎，曾经救过他命啊，功高莫过救驾，结果见着我不理我，哼哈的呵给脸子看，我受这个吗？所以我一琢磨，我不能干了，我得走。可是我走不了啊，你说你们周围把这个襄阳城围得跟铜帮铁底一样，我走不了。我一想怎么办呢，我得借条道。怎么借道呢？咱们呢半斤换八两，我呀就把襄阳城的地图啊画好了，哪块多少兵，哪有暗道，哪是泄水道，哪可以进城，我画完之后带在了怀里。我想用这个地理图换你一条路，你按照我这个图走，很快打进襄阳，我呢回我老家抱孩子去。你说你把我绑上了，我还跟你商量啥呢？闹了半天你心胸这么窄呀，是肉不上你这。我把这个图给谁不行啊？我给赵世庸啊，我给飞刀将焦廷，用不着给你呀。行了，你杀吧。哎，蒲金龙想，真要是真的话，可是我立功的机会。这次我们出兵啊，是老太师坨坨亲自派，事先跟我们几家说得清楚，谁要是先打进襄阳晋升王位，抓住朱元璋另有封赏。我一算计，我们四路人马就我太软呐，因为荆州王古伦铁木真听说他从坨坨那要借108门红衣大炮炮轰襄阳，那个焦廷、赵世庸都是本地人，路熟，唯独我心里没数。要是给我地理图，按照他的路线走，走暗道打进襄阳，我可晋升王位。哎，胡大海，你说是真话假话？没有，啥也没有。哎，我这还怪。来，松绑，秃噜，把绑绳给松了。你把图交过来吧。那不行，图给你了。你不放我过去怎么办？你再把我送出去。嗯，蒲金龙一想，这个胡大海据说能耐不小，他说这话是真的假的？万一要是闯连营搬兵求救，我不上当了吗？先把他抓住，反正图在他身上。来啊，把他给我抓住！呼啦，兵将把他围上。胡大海一看，呀啊，不好！嗯，哎， 你们谁再往前多走一步，我就把这图撕了。我叫你鸡飞蛋打，谁也得不着。
1: 别！
0: 蒲金龙想别去，一撕不可惜了吗？都退下！两边人哗一散。哎，胡壮士，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哼，我这人从来不撒谎，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要撒谎，天打五雷轰。
0: 他嘴这么说，心里说不算不算。
1: 嗯，那好，我送你出去，你可千万别跑了。
0: 哪能干那事儿呢？
1: 我能叫你白送吗？那对得起你吗？
0: 走吧。
1: 好，
0: 军兵们
1: 发动，
0: 闪开了。再看守营门的军卒花往两旁一闪，胡大海提战马和蒲金龙并马前进呢。
1: 哈，这两人从营中穿过，像检阅一样。
0: 胡大海舔着大肚子，乐舞扬威，美。离开了连营，过了护营沟，前边是阳关大道。蒲金龙说：“胡壮士，到这就行了，你一直走就可以了。把图拿来吧。”“
1: 好，我给你。”
0: 哎呀，胡大海心想，不能叫他白送，把他脑袋我烧走。对，他假装啊，手里往怀内掏，嘴里头啊，故意搭了话：“哎呀，这个普都督啊，可真得谢谢你。”
1: 嗯，突然一愣神儿，哎，你看谁来了？
0: 好，普金龙吓一跳，回身观瞧，胡大海手疾眼快，一伸手把大斧子抄起来了。
1: 嗨，
0: 嗯，嘴里说：“普金龙啊，把人头给我吧。”普金龙刚一回头，哎，脑后金风在响，他想用钢叉封兵刃，来不及了，急忙锁梗藏头。啊，一低头，这一斧子正砍在头盔上啊，搂海带嘎巴就折了，咔嚓咕，头盔落地，头顶上给削掉这么大一块脑瓜皮呀，鲜血顺着鬓角唰就流下来。再看蒲金龙啊，那相可大了，鼻涕眼泪血弄得满脸都是。哎呀，姓胡的，我要你的性命，我看你往哪里走。胡大海说：“嗨，不用你操心了，我有地方去。”一学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他跑了。蒲金龙是拼命的追呀，姓胡的，我要你脑袋。
1: 哎，蒲金龙啊，不用送了，回去领头功吧，二爷走喽。
0: 胡大海玩命的跑啊，蒲金龙不说话，一直追。坏了，胡大海那匹马不行啊，大肚子蝈蝈驹啊，跑得慢。蒲金龙那是蒙古良马呀，很快就追上了。胡大海害怕了，要追上我就没命了。哎，幸喜前边是个树林，他催马的进树林了，来到里边高喊：“嗨，小伙子，你敢进来吗？花儿发冠，我可要祭法宝啦！”蒲金龙没敢追，为什么？人家训练有数的大将，人家明白呀。胡大海在暗处，我在明处，往里一冲，万一他再给我一下子，那怎么办呢？好办，我就在这堵着。你什么时候出来，我什么时候宰你。你总不能在树林子里待一天一宿吧？姓胡的，你出来。
1: 你进来，
0: 出来，
1: 你进来。
0: 嗯，不出来，我在这等你。胡大海想，别去，时间长了，耽误事儿啊，救兵如救火呀，怎么办呢？哎，有了，他一伸手啊，把马的威武铃摘下来了，挂在个树枝上。这树枝啊，被风这一吹，上下这么一颤悠啊，哗啷哗啷哗啷。行了，蒲金龙啊，你就守着铃铛吧，我走了。胡大海悄悄地将马牵到树人那边，任凳上马，打马入飞。他跑了，一口气跑出80多里呀、啊，看看没人追，这才放慢脚步。在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啊， 走了三天呢。

上哪找丁德兴啊？哎呀，老丁哎，你在哪儿呢？第四天他起个大早，他心呐，我多赶点路，一直走到天色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可累坏了，我得找个地儿住下歇歇，吃点东西。他往前后这么一看呐，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眼前是崇山峻岭，没有人烟。嘿嘿，我找着地方嘛，往前走，咵咵咵咵，又走了几里，哎，前面是一座高山，山上隐隐约约有人，有人就好办，我就能找点吃的。哪知他刚想上山，忽然就听着吁，一只响箭落在马前，箭上绑个哨，响箭吧嗒一落，胡大海明白遇见劫道的了。响箭呢，就是警告你别往前进，再往前进人家就要射箭伤你了。胡大海一点都不害怕，心想劫道啊，是凡劫道的都是我徒弟，咱就是干这个的。胡大海在等着，接着就听着嘡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响，不知道是从树林里呀，还是山沟里呀，还是荒草堆里，跑出200名喽啰兵。哎呀，这200名喽啰兵啊，都是一棒子打不倒的棒小伙子，头上大不罩头，搓打麻花扣，穿着青上衣，外罩蓝坎肩，白月光，前有楼，后有兵，下边是大叉兜裆滚裤，花里布打着裹腿，翻尖鱼鳞撒鞋，每人手中是双手袋或者是斩马刀啊，燕翅排开压住了阵脚，紧跟着巴拉拉一记战马来到当中。胡大海一看，嘿，这员将太精神了，岁数比自己小，个子矮点，长得也是油黑油黑的，面似乌金呐、啊，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上有盔，身上有甲，胯下青鬃马，掌中一条冰铁齐眉棍。只听这寨主大喊一声：“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缝半个说不字，你来看，一棍一个滚打不管埋呀。胡大海一看，嘿，哎呀，还有接我的啊，哎，何字儿并肩字儿招了把喝，咱们都是线上的。他说的什么话呢？是江湖黑话，路里人都懂。何字儿，咱是一伙的；并肩字儿，朋友。招了，你睁开眼睛，把喝，你看看，咱们都是线上的，咱们都是啊劫道的一伙的。是凡是占山为王者都懂。听了这番话，那甭问，咱们是朋友，请上山上，好吃好喝恭敬你，缺钱还赠路费。哪知道这个寨主啊不懂什么何字儿，我是海字儿，比何宽啊。嗯，胡大海想，哦，他没听明白，我再说一遍，哦，我们都是线儿上的，我是绳绳的，比你线儿坐实。哎，这位满杂都不懂，得了，黑话不明白说白话吧。哦，朋友啊，我呀跟你一行，也是劫道的，既是自己人，有那么句话，鹿丝不吃鹿丝肉，兔丝不吃窝边草，水贼过河咱甭来狗刨啊，放我过去吧。哪知这位乐了，什么，哦，你也是劫道的，那我也劫，这叫贼吃贼更肥，甭说是你呀，就是皇上二大爷来我也得接，懂不懂？把金银财宝给我留下，饶你一条狗命，要不然我把你脑袋砸碎。

0: 胡大海来气儿，可又想我有急事，我是搬兵去请人去说几句好话，然后呢我过去就算了。哎朋友，哎我没有多少钱，有点钱呢是我路费，今天没带，这么行不行？我先欠着，等我回来的时候多带钱给你送到山上，行不行？没那事儿，脚跟里刨钱你是非拿不可，不拿你就甭走，咱是一行的。哦，你也是劫道的，那好办呢，今天你在我的山下我劫你，等明天我路过你的山下你再劫我呀，你这叫啥事儿啊？这不没理没面了吗？我不管那些，拿不拿呀小子，我看是给你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二爷劫道的时候你还在你娘肚子里转胎呢，怎么还非劫不可？老子打死你！伸手把斧子抄起来了，催马抡斧子过来了。这胡大海这怪吓人的，这眼珠瞪啊，这么老大个儿啊！嗨，烧香啊，烧香！呜，斧转三棱透甲锥，一尺多长啊，奔着山大王的马头叭就点过来了。只见这个山大王巴拉一学马躲开了。二爷一看，哎呀，你还会躲呢，哈哈，还要磕头呢。呜，斧子刃奔着顶梁劈来，这个山大王用大棍咔啦一崩，胡大海换招了，哎，杠斧子唰唰，哎，山大王往旁一撤兵刃，打，呜，拦腰奔胡大海打去了。胡大海也没躲也没闪，喝出去了，小子你打我我还揍你呢，掏耳朵呀。呜，山大王收棍汤啦磕斧子，学马再战，胡大海还是四招，烧香磕头杠斧子掏耳朵，到了第三遍了，寨主乐了，哦，你还这两下子该我的了。胡大海的斧子刚一举，这个寨主大棍来个海底捞月，还开啪，这一下胡大海的斧子被震得日就飞了呀，不好，他想跑，嗨，别跑，两脚点蹬马往前去，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他把棍挂上探背绑，掌身躯一伸手，砰，抓住了胡大海后背的丝绦啊，叭往怀里一弹，嗨，你给我下来吧，啪，给扔在地下。胡大海还不见，哎，下去就下去，呱，拴那块儿。捞了兵用脚一踩，把胡大海含牙覆水式四马倒船蹄给捆上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

0: 评书朱元璋演绎。
1: 上回书说到，胡大海斧短三棱透甲锥一尺多长啊，奔着山大王的马头叭就点过来了。只见这个山大王叭拉一学马躲开了。二爷一看，哎呀，你还会躲呢，哈哈，还要磕头呢。呜，斧子刃奔着顶梁劈来。这个山大王用大棍啪啦一崩，胡大海换招了，哎，杠斧子唰唰，哎，山大王往旁一撤兵刃，打，呜，拦腰奔胡大海打去了。胡大海也没躲也没闪，喝出去了，小子你打我，我还揍你呢，掏耳朵呀，呜。山大王收棍，嘡啷磕斧子，学马再战。胡大海还是四招，烧香磕头，杠斧子掏耳朵，到了第三遍了，寨主乐了。哦，你还这两下子，该我的了。胡大海的斧子刚一举，这个寨主大棍来个海底捞月，还开，啪！这一下，胡大海的斧子被震得日就飞了。呀，不好，他想跑，嗨，别跑！两脚点蹬，马往前去，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他把棍挂上了。探背膀掌身躯一伸手，砰，抓住了胡大海后背的丝绦啊，叭往怀里一带，嗨，你给我下来不，啪给扔在地下。胡大海还不见，哎，下去就下去，呱拴那块儿。喽啰兵用脚一踩，把胡大海含压覆水式四马倒船蹄给捆上了。有人拿过个杠子往中间一穿，来，起，抬起来，一二，哎，好了，哎呀，这黑大脑真沉的，哎，得有280多斤啊，不止，肚就150多斤。胡大海气得不言语，有两个喽啰给牵着马，那边给扛着斧子。再看喽兵啊，敲着德胜鼓上山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啊！这个山呢很大。山上有果园，有庄稼地，无数的房屋修得很整齐。山顶上有5间聚义厅，门前一杆大旗，上写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只见黑脸的寨主甩灯下马进了大厅，把胡大海扔在门口。过了一会儿，有喽兵喊，哎，把抓那个人推进大厅，大寨主有令。是，喽兵给胡大海腿上的绑绳给挑开，一提溜起来。胡大海站起来，走走走，快走，推进大厅。胡大海来到里边一看，哎呀，这屋挺阔呀，怎么明梁明柱都是硬木雕刻，屏风上画的鲲鹏展翅，迎面虎皮高脚椅，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个人，真长得面似紫茄皮，闭目求然，披着青绒斗篷，肋下佩戴昆武剑，很威风。左右各有3名寨主，一共是7个人。刚才抓胡大海的还不是大寨主，胡大海往这一站，嘴一咧，把脑袋一扬，没言语。大寨主看了看，哎，你姓什么叫什么，哪的人啊？要问我呀，西吴王驾下称臣，官拜长虹将军，月剑虎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胡二爷是也。姓胡的为何见着你家寨主爷你不跪？嘿嘿，你家胡二爷上跪天下跪地，终跪父母和我家贤王，我能跪你个贼吗？大胆，你跪在我的眼前叫3声寨主爷，我饶你不死，不然我杀了你。嘿嘿，你管我叫爷爷，我还不认你这孙子呢。啊，气死我也。来呀，把这姓胡的拉出去，开堂斩心。

0: 他的人心，做一碗人心汤，叫大家尝尝鲜呢。一声令下，过来两个人，哎呀，这两人吓人呢，头发披散着，光着膀子，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下边大红中衣，脚穿着薄底靴子，腰系着油布的围裙，伸出手来，那手啊都有这么长的汗毛，毛乎乎的，砰，手就给落出去了。来到厅外，那块有个铁柱子，把它绑在铁柱子上，上边个环子，头发绺给打开，吊在环子上，脑袋就不能低下了。然后这腿呢也缠在柱子上。只见这两个人呢，拿个凉水盆，旁边是牛耳尖刀，还拿这么大一个锃亮锃亮的铜盘。这个刽子手一伸手啊，把衣服给撕开了，摸摸肚子，呀呵，挺肥呀、啊，怪硬的，干什么？干什么？开膛摘心，懂不懂？
1: 嗯。
0: 胡大海说：“我是卖牛头肉的，人心没摘过，怎么摘？”呀呵，你想学学？教给你，看着没有？这盆凉水，哗，往你脑袋前胸一浇，你这一激灵，我们叭一刀扎进心窝，就这一刀啊，里外六层都能拉开，那心的嘣就跳出来了，然后用铜盘一接，就隔下了，那心还带动的呢，懂不懂？带颤的，拿到厨房，薄薄的片切着啊，细细的丝儿炖着，爆爆的火，大大的油，搁点葱花姜丝儿，扒一颠，来点盐，可好吃了。你损吧！哎呀，你吃我心，不是我要吃，大寨主要吃。你要是说好听的，是不是不摘心了呢？叫几声寨主爷，那算啥呀？命值钱，去，我认了，你摘吧。好，他把手伸出来，他在他肉上直摸，胡大海有眼肉，你干什么玩意儿呢？我找刀口，你不知道吗？两个手指一点他的心窝，把牛耳尖刀就拿起来。哎呀，要不说那死啊就是匠人呐，你说你值得吗？嗨，往前一进身，就在这阵儿，从对个房坡呢，有人扔下这么大个石头，叭，真巧，正打在刽子手的手背上，叭啊，一松手，漂亮的了，牛耳尖刀落地。哎呀，这谁呀、啊？手腕子给我打折了。胡大海也愣了，这谁救的我？谁来了？哎呀，就看对面房坡站一个人，这人大喊一声：“呸！山贼草寇，竟敢草菅人命，乱杀无辜！今天我平山灭寨了。”话到人也到，抖身去，唰，跳一个人，身法太快，身子太轻了，落在地下，声息皆无。楼兵轰围上，借着大厅门外的灯光一瞧啊，眼前站人，年过六旬呢，个子不高，干巴巴一团，足壮精气神，头戴一把抓的随风岛，鬓边戴个蓝绒球，浑身穿着古铜色裤褂，腰扎大带，在旁边佩戴一口小宝剑，不长，一尺三寸，足蹬抓着虎快靴，二目炯炯放光。胡大海不看便罢，一看，哎呀，老家伙，是你呀！快来救我！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老义士，通臂猿猴吴真。在这部书里，吴真的本事得说是这份的。前文书我已经说过，吴真呢，家住京西静海县，因为老陀陀定下十条绝户计，天下赶考举子到京城，刘伯温为救这些人，到静海县找吴真，叫他解救天下英雄。就这么，吴真呢、来到卢沟桥，正赶上元朝大将挡住卢沟桥，吴真这才上前一剑削三头，就是人头俩锤头。

然后得了一匹宝马赛鹿铁豹花，老人走了。就是天下举子吴真上哪儿去了？不敢回家了，万一要有官军认出是我，找到我家怎么办？得了，我投我兄弟吧。他兄弟叫吴良，住在大都的郊外，有几亩薄地。就这么哥俩在那自种自吃，勉强糊口，也教几个徒弟。你别看他呀在这务农，心可想着朱元璋。为什么想到朱元璋呢？因为胡大海跟朱元璋是磕头把兄弟呀。胡大海的岳父跟吴真交情很厚，这是一。再一个，他敬佩刘伯温，跟刘伯温是忘年之交的朋友，那是小友。刘伯温就说过，朱元璋是真龙天子，将来起手准能成其大业。没别的，你是老义士，侠肝义胆，肝胆照人，你得帮他一把。所以吴真住在郊外啊，也是离京城近，哎，耳目灵通，经常到大都，也就是京城打听啊内外消息。最近听说了朱元璋啊在襄阳起义，自立西吴王啊。吴真挺高兴，这个小伙子有出息，那么说胡大海也能借光了。不久又得了消息，气坏了老太师坨坨。一听怎么着，那个朱元璋造反了，趁他呀刚刚起手立足未稳，把他消灭在襁褓之中。就这样，他派了10万人马兵困襄阳，这是头一路，后边还有呢。后边是谁呀？还是三徒弟，绿袍将项文忠带108尊红衣大炮随后奔襄阳。后边还有人马，是古伦铁木真带30000人也奔襄阳。这么多人马寄居到襄阳吃什么呢？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啊，得把军粮准备齐做。用军粮，用枪刀器械，必须有钱。所以老坨坨立刻在京城啊，准备40万两军饷，押送奔襄阳。40万两银子做军饷的，派2员将3000人带着军饷往襄阳送。这个消息本来很绝密，万没想到，叫通鼻猿猴吴真知道了。老义士一琢磨，哎呀。40万两银子数字可不小啊，朱元璋刚刚扯旗，缺钱呢，我要把这笔钱结起来送给朱元璋西吴王，那多好啊。对，这银子归我。跟他弟弟商量说，咱哥俩就把银子结起来，咱俩怎么搬走啊？拿不动弄不动的，由大都到襄阳路途遥远，再叫人劫走怎么办？哥俩研究这么办，咱们俩跟着这支队伍，就跟着这40万两银子，咱看着，等走在中途要碰见朱元璋的人，我们一通风报信，俩下合伙再把银子结下来。就这样，哥俩家也不要了，门一锁，嘿，俩人跟着下来了。暗中保护40万两银子可不是为元朝保护，为朱元璋。这一天来到了清风寨，这个押解军饷的人呢就住在清风寨里。清风寨是个大镇子，等官军一打电，哥俩到树林里商量，这一路上也没碰着西吴王的人，怎么办呢？咱们俩结力量又小，咱们得想法了。在本地啊就有人说了，说离这个清风寨30里有座高山叫石碣岭，山上有10员将，别看他们占山为王的，这是官逼民反。他们这帮人呢，杀富济贫，不伤害百姓。哎，吴良想，只要是占山的，我们呢一般说都认识，不认识，我哥哥一报名也能够认识。咱何不到山上看看？要真是好人，咱们跟这石家寨主说清楚，叫他们帮助我们把银饷接下来。送到襄阳，如果是坏人呢，我们两个把山寨扫平，为本地除一大害，也算办件好事。就这么哥俩吃完了晚饭，收拾锦陈利落，夜探石碣岭。吴良呢在外边给

0: 把刽子手的钢刀打掉，这才跳到院内。吴真想，什么替天行道除八良啊，闹了半天乱杀无辜啊，呔，贼寇，叫你那主犯出来受死。楼饼噔噔噔噔噔跑到大厅，寨主爷可了不得了，外边来个小老头，来平山灭寨来了，是吗？走，这哥七个呼啦都出来了，这个抄起大棍，那个抽出肋下宝剑，这个拿出钢刀，有的拿过钢叉，呼啦就把吴真给围上。吴真一伸手，唰，抽出秋风落叶扫，别看小宝剑才一尺三寸呢，明晃晃夺人耳目，光闪闪冷气逼人，这是宝刃呢，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这边的钢刀刷刚往下一剁，那边嚓啷一下子刀尖下来了，呀哈，好嘛，刀短一截，哎呀，好厉害，砍刀，七个打一个，没怎么地儿。那不说呢，吴良听见动静，哎呀，里边人声鼎沸，是打起来，我得帮忙。吴良蹭蹭蹭穿房越脊来到厅前一看，他哥哥跟大伙打呢，刷也跳起来参战，哥俩打七个，就这样的话，那七个人也胜不了啊。楼兵一看不好，快，咱们呢，请人去吧。楼兵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去，来到后边的客厅，屋里坐着三个人。哎呀，三位寨主爷，大事不好，前面来了两个小老头，太厉害了，我们七个寨主都不是对手，你快瞧去吧。嗯，好，三个人这才站起来。来到前厅一看，院里征杀的两个人他不认识，一扭脸儿看见胡大海了，他乐了，哎，二哥你好啊，你可想死小弟了。嗯，胡大海听这声音这么耳熟呢，他闪目一看，哎呀，好小子，是你呀。说话之人身高九尺，肩宽背厚，面似乌金呐，黑中透亮，亮中透明，黑的脆快，黑的亮堂，好看。两道浓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尖准头，菱角海口，海下微微的刚然，头戴青缎纱巾，鬓边带朵红绒球，身穿青缎子箭袖。胸勒红十字牌，腰杀石门带，闪披剑，青缎子开场，青中衣，抓着虎的快靴，谁呀？哎呀，正是造袍将丁德兴啊！哎呀，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呢。往身后看，身后站一个人，个子不高，面如赤火，浑身穿蓝挂翠，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三弟呀，汤和，汤鼎臣。汤鼎臣的身后有一个人，长像白面书生一样，浑身穿白带素，是他的五弟邓玉，邓万川。胡大海一看是又惊又喜呀，为什么？他和汤和邓玉好久没见面了，尤其是丁德兴啊，俩是光屁股娃娃长大的，高兴不是吗？脸上不带啊，腮帮子鼓着，不横装横，不冲装冲。嗯，姓丁的，你刚才说什么？
1: 哎呀，二哥，你可想死小弟了？
0: 啊呸！你要想我呀？啊，你把我绑上，又要开膛摘心，又叫我管你们叫寨主爷爷。嗯，你杀了，你管。
1: 哎呀，二哥，跟你开玩笑。汤和邓月过来了，二哥你好，我们给你磕头了。
0: 嗯，哈，胡大海的架端的匀实，这回可觉得有理的了。汤和把绑绳给松了，二哥走走走走走走，往屋里去。
2: 我不去。
0: 哎，你们怎么都上这儿了？这什么地方？丁德兴说，哎，这个地方叫石碣岭。
2: 石碣岭，刚才抓我那小子是谁？
0: 二哥，那个人叫郑玉春。书中暗表，这石碣岭有十位英雄，谁呢？头一个就是造袍将丁德兴，汤和邓玉、郑玉春、廖永安。

0: 廖永忠，陆忠祥、陆忠亮、冯国胜、冯国庸，这十个人呢，他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呢？书中暗表，这十个人呢都是五科场赶考举子，当到良兴县，一场恶战，天降大雨，就把人呢冲散了。他和邓玉呢俩人在一起，碰见造袍匠丁德兴了。因为胡大海的关系啊，所以哥仨就凑到一起了，说咱们上哪儿去呢？这么办，咱回老家吧。这仨人呢正往前走，就来到这座高山，也就石碣岭。当初石碣岭叫七碣岭。哎，到这呢就碰见了郑玉春等弟兄七人。这七个人是山西人，也是赶考举子，到京城白去了，回家也没什么事儿，说咱溜达溜达吧。就这么两伙人凑到一起，越说越近便，越说越高兴。这十个人就占据这座高山，暂且栖身。他们到山上之后啊，开荒种田，自种自吃，八方百姓来投，势力越来越大。现在山上5000人呢，兵精粮足啊，杀土豪，打恶霸，保护一方百姓，深得民心。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就谈到胡大海，说这个人是牛腿将，吹牛大王，胆儿最小，一吓唬他扭头就跑，是软的气硬的怕。偏巧今天丁德兴巡山，一眼就看见胡大海了，是又惊又喜。不过他跟胡大海开玩笑，他回来跟这哥几个说，哎，大概我二哥找我们来了，怎么办？咱们吓唬吓唬他，他要是一害怕，将来在我们面前他就别吹牛了。正说好，就这么地，我把他抓来，他就给抓来了。没成想抓到这之后，胡大海不是吗挺横，书中暗表胡大海已经发现呢，这伙人吓唬他，怎么呢？发现说黑话，故意装不懂，尤其自己使的招数对方会破解。哎呀，这是我朋友啊，啊，跟我开玩笑啊。嗯，那我今天好好抖抖威。你还别说，丁德兴这伙人真佩服，几年没见我二哥出去了。二哥你来干嘛来了？干嘛来了？找你了，老丁哎，走吧，咱们到襄阳解围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上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四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

0: 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啊，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但是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 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十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着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十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十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3: 上回书说到，胡大海告诉丁德兴：“老丁啊，二哥找你到襄阳解围呀。”丁德兴一愣：“二哥呀，襄阳怎么了啊？” 万兵，兵困襄阳啊，别人都不行，只有你能解围。哎呀，二哥，你可真糟践我，我有那么大本事吗？哎，我能破十万兵？别别，我出这招准行，你先别着急，你给我换身衣服，我就这模样。哎，对对对，换换衣服，换上衣服，把牛心发短也都绑好了，收拾紧沉利落。嘿嘿，胡大海心的话，多亏我有心眼儿啊，我一碰见姓郑的，我就知道这有人跟我开玩笑。哼，咱们呢没堆，这要是今天堆了，说开堂宅心，吓得我磕头叫寨主爷，今后甭别人，这老丁我都扛不起啊！这到军中没事儿就抓我的小尾巴，那不糟了吗？嘿，老丁，你二哥，我告诉你，到真格的时候有两下子。二哥，你长能耐了，哎，没吓唬住你，啊，吓不像话吗？你二哥现在官不小啊，官拜长虹将军，五虎上将之一呀、啊。襄阳外十万敌营，我就过来，你们谁行啊？二哥，你真行！哎，二哥，你还别吹，外边那老头，那俩，你要能把他俩抓住，算你有本事。胡大海看了看，这算什么呢？不用抓，我一嗓子吓得他们俩就得躲开。哎，真的，你看看。胡大海来到外边，冲里边喊：“哎，老头，别打了，冲我那儿别打了。”吴真听声音，急忙虚晃一剑，噌一闪身，剑交左手。闪目观看，哎，胡二爷，没事了，没事了，一家人。吴良也撤兵刃往旁边一闪，戚家寨主哗都躲在一旁。哎呀，老丁说：“二哥呀、啊，你有两下子。我看这两位老人武艺在我们一上，不在我们一下。你跟他怎么熟呢？”“
4: 嘿嘿，你不认识啊？”“哎呀，这位呀、啊，这可在当今赫赫有名啊。此人姓吴，单字名真，别号人称通臂猿猴啊。”“哎呀，原来是吴老义士，老义士啊，您的名字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丁德兴有礼。”“哦，原来是造袍匠，免礼免礼，这是我的兄弟，叫吴良。”“哦，二义士，你好你好，诸位，这都是我给你引荐一下，
3: 持棍的他叫郑玉春，看着没有，面似紫茄皮，闭目求然者叫陆中亮。”随后又给那几个人一一介绍，这个叫冯国用，这个叫冯国胜，这个叫廖永安，这个、叫廖永忠，这是汤和邓玉。“
4: 哦，不是外人，久仰久仰。
3: 老人家，您到山寨，嗨，我呀，有事儿求你们。”胡大海说：“别在这说，都进去吧。”来到厅里，分宾主落座，十三员将，这十三员将可了不得呀，从人线上查来，查罢隔斩。有人准备酒菜，就在酒席前。胡大海说：“哎，我说老头啊，你到这干嘛？”吴真说：“我要给西吴王朱元璋办件好事。老陀陀预备了40万两军饷啊，有两员将押进，我已经探听明白了，这两员将一个叫项明，一个叫项亮，带3000人呢，现在住在清风寨，大约明天上午就路过你们的石碣岭。我和我兄弟想把银子劫下来，力量太小，就想到山寨找你们。我夜探高山，瞧见胡大海被绑，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这才下来和你们交手。”“
4: 啊，我们跟胡大海开个玩笑。”“
3: 哦，原来如此。”丁德兴说：“这可太好了，西吴王现在刚刚起手缺钱呢、啊、要这么说，我们下山把它劫起来。老人家，您办件好事。”“
4: 嗯嗯嗯，好吧。”“
3: 哎，胡大海呀、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嗨，我来找老丁来了。”“
3: 老丁啊，襄阳四门被困呢、啊、非你不能解。

嘴，丁德兴说我有多大本事啊？哎，有一个人你认识，三州大帅赵世庸，认识啊，那是我哥哥呀。哎，对了吧，我知道赵世庸是你爹的徒弟，而且你家对他有救命之恩，你到那说服赵世庸投降西吴王，解了一面之危。丁德兴说，哦，原来这么回事啊，赵世庸去了，好好好，我到那他准得投降。行，但是解一面之围不行啊，最好把那三面兵也退了。哎，现在我们十三员将，我山上有五千人，咱们这么多人要到襄阳，我看呐，把那十万人马都能退了。吴真说，但不知围困襄阳者竟是谁呢？啊，一个是古伦铁木真的先锋官，叫古伦铁木花，还有飞刀将焦廷，再就是赵世庸，再是元朝的都督普金龙、普金虎。行了，吴真说，我负责一面。飞刀将焦廷啊，他的父亲跟我八拜结交，金兰之好，焦廷是我的晚辈，我劝他倒戈投降。嘿，丁德兴说，太好了，既然这样，你负责焦廷，我负责赵世庸，那么只有普金龙、普金虎，还有北面的古伦铁木花，谁去攻打呢？郑玉春说，归我们哥几个，我和廖永安、廖永忠，我们这哥几个来闯营。胡大海一听乐坏，我这次出来功劳大了，又得四十万军饷，又能解了襄阳之危，这是双功啊。哎，又吹上了，因为这伙人里头就他受过西吴王封是将军，得听他的，他是总指挥啊。胡大海，呵，开始派将，好吧，要这么说呢，你们大伙挑，你们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兴风兴风，能行雨行雨，你们打不了办不到的，嗯，都归我啊。现在北门的呢有108尊红衣大炮，你们能破炮你们破炮，我闯营，你们破不了炮我破炮，你们闯营。丁德兴说呀，我们不会破大炮，这么办，我们闯营，你破炮行不行？行啊。胡大海一听乐坏了，心的话，哪来大炮啊，我就找个轻巧的，你们闯营我跟着，太好了，他觉得挺美。大家商量完了，一夜无事，转眼次日天光放亮，郑玉春领着廖永安、廖永忠、冯国胜、冯国用等人下山呢，干嘛去接响银，余者在山上等候。天到中午，果然只见前边高挑园子大旗，后边像长龙一样啊，浩浩荡荡，咕噜噜的车辆从山下通过。这银车呀，在队伍中间都打着铁箍的箱子，上边上部蒙着，生怕丢了，谁不害怕呀？郑玉春一看，我们到西吴王呢，没功不行啊，得有见面礼，拿40万两银子做见面礼，那朱元璋得另眼看待，故此大喊一声，嗨，前面人马给我站住，金银财宝给我留下。咦，向明向亮一看，呀哈，眼前能有上千人呀，怎么这么多山贼呀，你们干什么的？占山的，石碣岭的，你们把眼睛睁得大点，仔细瞧瞧，我们不是经商贸易的，我们是官军，懂不懂？官军懂不懂？没有抄山灭寨，那就是你们的便宜，还敢劫官军，你长几个脑袋？张玉春说，劫的就是你，小子过来，要不是官军呢，我们还不打呢，你带的是不是军饷？40万两银子呀。可把两个将官吓坏了，心想，他怎么知道呢？啊，你怎么知道？哎，那就对了，放下，你赶紧走，回家抱孩子去，要不然此地就是你葬身之处。哎呀，肥厚，我要你命！催马鸣枪唰就过来了。郑玉春多勇啊，郑玉春手中大棍嘡一崩呜过来了，三打两打，啪的一声给打个脑浆崩裂，这边死了一个，那个陆响明过去把内援主将也打死了，军兵汪浪一散，就把40万两银子可就扔这儿了。
太容易了，怎么这么容易呢？哎，你别忘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主将一死，当兵的能顶用吗？这是一。再一个，他们也是大意了，因为这个地面是元朝国土啊，没合计有人敢劫官饷啊。3000人呢，可当兵的顶什么用啊？再看这七家寨主冲上去呀，兵帮这通揍啊，军兵四散逃奔，也不追赶，把大车呀，大的咧咧咧，呜呜呜，轰到了山上。大家一看，挺好，咱们明天启程啊。山寨咱们不要了，放火烧山，免得有歹人再到石碣岭。就这样，有妻儿老小者安顿好，送在一边儿，发给金银呢。你们离开这地方，剩下是凡愿意跟我们吃粮当军的，咱们保西吴王、朱元璋啊，军兵都高兴，多半是没成家的小伙子。行了，你说上哪，咱跟你走了。胡大海高兴，就这样，5000人带着40万两银子。吴真、吴良、造袍将丁德兴、郑玉春、廖永安、廖永忠等人马浩浩荡荡直奔襄阳啊。这一天距离襄阳还有14五里地了，就听前边啊，号炮连天，人环马炸，杀声震耳，派出去的探马报可了不得了，襄阳城外打得天翻地覆啊，打起来了。胡大海说，什么打起来了？哎呀，哪和哪打的？咱们从哪儿冲啊？大伙说从哪儿冲？我从哪儿出来的，还从哪儿走？他想从普金龙、普金虎的大营杀进去，他还不知道呢。现在襄阳城门被人公开一面了，怎么回事呢？毛病就出在普金龙、普金虎身上。普金龙上了胡大海的当，回到军营养了6、7天呢，伤口才养好。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姓胡的太缺德了。兄弟，逃掉阵，杀进襄阳，抓朱元璋啊！就这么，哥俩带了3000人亮队出兵，逃掉阵。只见元朝军卒站在护城河的对岸，1、2、哎！反贼听真。现有我家大都督普金龙、普金虎讨掉阵，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杀进襄阳喽！守城的军卒得信之后，下了城马道，直接奔银安殿去禀报元帅。现有普金龙、普金虎讨掉阵，东门告急，要不然攻城。张玉一想，这么多天呢，我也没派将，也是，他们以为西吴没人呢。今天呢，应当给他个厉害，叫他知道知道，我们并不是怕你，而是啊保存实力，尤其是敌兵围困这么多日子，有些个麻痹了、疲劳了，打一仗。中将官，不打则可，要打必须取胜。谁出去会战普金龙、普金虎？话音刚落，假叶子翻飞，擦啷啷啷啷，末将冤枉。元帅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飞锤将花刀太岁于金彪啊。张玉知道于金彪勇冠三军，他出去准能取胜。为了万无一失，又叫七爷郭英和金枪教师梅世祖关帝廖镇三员将一块儿出马，给1000人500飞虎队，这算亮全队了。于将军呐，要小心呐。本帅和我家主公在城头给你关帝廖镇助你3通鼓，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得令啊！于金彪带队走了。张玉啊又不放心，又叫来了何二愣、范永年、曹武、高石，你们4个人。守西门，记住了，只许守不许出战，没我的将令不许出征。是。又命陈庆、冯胜、薛坚、李霸守南门，只许守不许攻。哎，又点手叫过华云龙、华云虎、李茂、杨春，你们守北门。四下都派完了，事先说得清楚啊，胆敢没我的将令

斩不饶，得令啊！全都走了。回头再说于金彪啊，这几天觉得窝囊，要依他的心呐，早就出马临敌了。元帅不让出战，他不敢私自交征，今天听说要出征，高兴，浑身披挂整齐，帮鞍任凳，乘胯坐骑，手擎九耳八环刀，响炮出征啊！到到到，三声炮响，吱呀呀，城门开放，呱，吊桥趁平啊！前边是500名飞虎队，啪啪啪啪啪啪，射乱箭。为什么射箭呢？防止开城门的时候敌人呢攻进来。普金龙、普金虎一看，人家开城门了，而且乱箭射来，哗，队伍往后撤，亮出地方，排开战场。眼看着西屋兵来到了疆场，二龙出水式压住阵脚，紧跟着两杆门旗分为左右，四杆任标旗列了两厢，正当中啊，一杆主旗，任标旗上写的第一杆八环刀杀遍九郡，第二杆青鬃马踏破荆襄，第三杆双举人文武盖世，第四杆飞锤将威震四海。主旗是西屋王驾下五虎上将忠义将军呢，正中间斗大的鱼字大旗呀，随风飘摆，航卷就舒，旗脚下一员大将，太威风了。只见来人头戴青铜荷叶盔，身挂青铜荷叶甲，内衬蓝战袍，胯下艾叶青鬃马，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啊，是长得电脸朱眉，赤发红须，旁边有百宝囊，里边放的飞锤。普金龙一看，呀呵，想不到西吴王还有这么员将，哎，给我关的廖镇带俺战他。旁边说话，大都督，有失末将夫妻老，杀鸡焉用宰牛刀，带我擒他。说着一骑战马冲到于金彪近前，那于金彪精神百倍，就见对面马上一员大将，这人长得阴阳脸儿，一半拉呀是青白色，一半拉黑红色，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条丁丁狼牙棒，来者为谁？姚安，你家副都督托木汉呐，你是何人？我乃于金彪。反贼竟敢反抗朝廷，是你拿命来！马往前冲，手中叮叮狼牙棒，呜，搂头就砸。花刀将于金彪力大刀沉呐，手中擎着大刀，哗楞楞楞，狼牙棒落下来了，用大刀还开，啪！就这一下子，托木汉呢，震的膀子一酥，啊，好厉害！二马一错蹬，于金彪一个反背拖刀，又叫脑后摘瓜，还打，呜，咔嚓，咕噜，托木汉人头落地。此时张洛马下兵刃早就扔在一旁，这匹马刚要逃走，你说于金彪手下当兵的，既会打仗还会过日子，一看，哎，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 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

0: 我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0: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0: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五一假期，河南接待游客6600多万人次，特色资源加多元场景点燃消费活力。
2: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3: 抢抓施工黄金期，河南民生工程跑出加速度。
2: 河南各地科技助力一盆三房，力保夏粮丰收。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南省接待国内游客6611.7万人次，旅游收入381.1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接待人次增长2.5%，旅游收入增长2.7%，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实现了文旅消费增长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双向赋能。假期期间，全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文旅活动创意迭出，传统与潮流碰撞，山水与科技融合，河南正以十足新意解锁假日新玩法。大象新闻记者桂双九、张婉露报道。
4: 五一假期，济源王屋山景区将山水风光、传统文化与潮流玩法深度融合，推出冰爆爽汽水素饮挑战，游客既能享受徒步登山的满满成就感，又能在登顶后体验冰爽解渴的畅快。游客张凯：
5: 我也没有想到会拿第一，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
6: 在百年银杏树下和 NPC 互动，一边玩穿越，一边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
4: 济源市王屋山景区开发有限公司运营部副主任李佳：
7: 就传承经典的愚公移山背诵送票活动，让大家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参与到轻松有趣的互动项目。
4: 这个五一假期，中牟多个景区推出多彩文旅活动，假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推出次元嘉年华与熊出没踏青季，为游客带来沉浸式假日狂欢。在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花车巡游、人偶互动精彩接连上演，游客还可以乘坐老虎观光巴士和水鹿两栖车，近距离观赏白虎、棕熊、长颈鹿等珍稀动物。浙江宁波游客卢西梅：
8: 好，我们是来自浙江宁波的游客，今天这次花车游行呢，感觉非常开心，节目也非常精彩，跟 NPC 的互动呢也非常愉快，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想再来一次。
4: 郑州海昌海洋公园以张力觉醒海洋大冒险为主题，最新亮相的一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成为焦点，引得游客们争相合影留念。同时，景区开启拼斗挑战和企鹅守护计划，并对演艺互动进行了换新升级。郑州海昌海洋公园营销总监郭欣欣：
9: 我们将园区的整体运营时间延长至这个全天12个小时，我们也增加了这个全天的演艺演出的安排，园区内也增设了像雾森啊等等降温降暑的这个设施，然后提升园区的游玩体验。
6: 这里是藏在太行山腹地的康养村落，鹤壁市淇县黄洞乡鲍庄村，跟着老师打一段晨起的八段锦，这才是假期该有的节奏。
4: 在鲍庄村，游客们沿山间步道健康徒步，在千年柏树下做养生推拿，到非遗手作坊制作中药香囊，品尝一顿养生膳食，解锁康养慢生活。游客崔丽华：
10: 刚吃到这个药膳砂锅炖土鸡啊，中药味儿特别足，还有我们这个香椿炒鸡蛋味道不错啊，很好吃。
4: 夜幕降临，在新乡霍家县城关镇，群众性实景微亚剧《封神云端之上》精彩上演。节目由本土群众演绎本土封神典故，借助高空微亚技术还原周武王、雷震子等形象，给观众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游客刘慧：
11: 特别的唯美，特别的震撼，身临其境，让我对这个封神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4: 哪吒扮演者冯莹莹：
12: 我感觉我自己就像真正的小哪吒一样，踩着风火轮给大家表演，我非常的开心激动。
4: 新乡市霍家县城关镇张瑞娜：
13: 我们依托我县占据全国70%市场的威亚产业，创新节目形式，既使封神文化推陈出新，又让威亚产业闪亮出圈，达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良好效果。
3: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6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突出抓好烟花爆竹一件事，全链条集中整治，严格落实运输、储存、销售、燃放各

环节安全措施，严密防控各类安全风险，要全面排查服务业经营性场所火灾隐患，坚决整治突出问题和违法行为，提升消防安全管理和火灾防控水平，要持续推进危化行业安全专项整治，深化重大风险源风险管控，加强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动真碰硬，严格执法监管，真正把安全责任落到每个岗位，安全措施落到每个环节，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动真碰硬，严格执法监管，真正把安全责任落到每个岗位，安全措施落到每个环节，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0: 推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毫不松懈抓好农业生产和三下准备工作，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二季度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持续向好，为十五开好局七号部奠定坚实基础。会议研究推进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工作，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强化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坚持以开发式帮扶为重点，多渠道做好产业就业帮扶，持续改善县域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会议研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工作，强调要扎实推进科教强省建设，着力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等人才齐聚培养功能，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抢抓施工黄金期，河南民生工程跑出加速度，河南各地科技助力一盆三房，力保夏粮丰收。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省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热度不减，奋战正酣。从关乎生命健康的医疗高地，到回应银发浪潮的养老工程，都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两大省级重点工程现场，一起见证民生工程跑出的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李婷婷报道。
3: 我现在位于郑州航空港区两院一中心项目现场，可以看到目前项目楼栋主体已经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外立面的幕墙施工，室内部分粗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也在同步展开作业。
4: 两院一中心项目是河南重要医疗项目，主要包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南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南院区、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其中一期血液中心去年已试运行，二期两院正全力冲刺，预计今年底基本建成。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淼：
5: 两院项目目前外墙已经完成了40%，机电安装已经完成了大概60%左右，下一阶段将进行这个精装修和医疗专项工程的施工。
4: 工期紧，标准高，如何既提速又保质？项目引入了10多台智能建造机器人，覆盖混凝土施工、实测、实量、模板加工等多个工序。机器人工友的加持，提高了施工精度和效率。项目西侧院区总工程师马国霄：
6: 现在我们正站在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用这个混凝土施工机器人做的这个找平的施工。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平整度和这个成型质量都是非常好，比我们人工施工的质量要更稳定，精度更高，整体的施工效率提升了15%。
4: 两院一中心项目建成后，中原医学科学城不仅再添优质医疗资源，还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助力打造中部地区医疗健康产业新高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闵港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贾瓤：
7: 该项目作为中原医学科学城核心引擎，以吸引必迪医疗、飞利浦等260多家重点医疗企业入驻，形成研发、临床、转化、生产的完整闭环，同时催生出国际医疗器械设备、细胞与基因治疗等一批特色产业园，正助推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发展。
4: 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郑州航空港区两院一中心项目以智能建造赋能医疗民生，既补齐区域优质医疗资源的短板，又带动医疗产业集群发展。而在豫北安阳，另一个重点项目聚焦普惠养老领域，以医养融合模式破解养老难题，扩容养老供给，为河南民生保障持续添温加力。
3: 我现在是在安阳普惠养老体系建设项目现场，可以看到整个项目已经完成了楼层的下部工作，正进入楼层的基础施工。
4: 安阳普惠养老三级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是河南省重点民生项目，一期占地面积108亩，共有12栋建筑，设置床位2050张。项目通过盘活原安阳市碳素厂进行改扩建。

0: 安阳市北关区环北街道党工委书记楚国伟。
1: 这个项目采用的是一加一加三框架模式，新建一个市级的综合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改造升级一个区级的养老服务中心和三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打造市级、县区级、社区居家三级联动网络，
0: 构建市县社区三级联动养老服务网络，打造一体化康养服务集群。楚国伟介绍说，这个项目不仅集养老照护、医疗康复、日间照料、助餐休闲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还突出了普惠特色。
1: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安阳普惠养老标杆，破解养的地方不能看，看的地方不能养，国企兜底，价格实惠，让普通家庭不用花高价就能享受到专业机构的养老服务。
2: 当前正值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周口、安阳、新乡等地筹措专项资金，组织农技专家运用无人机等技术大规模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小麦一喷三防是小麦穗期使用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等混合喷雾，达到防病、防虫、防干热风、增加粒种，确保小麦增产的一项关键技术措施。安阳市华县种粮大户王素娟的2000多亩地这两天正在进行一喷三防作业。
4: 趁着这两天天气好，对我们小麦进行一喷三防。我们这2000多亩地大概2天就能喷完，为今年的小麦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3: 今年安阳市华县利用中央一喷三防资金900余万元开展小麦一喷三防，政府购买服务非防作业面积127余万亩，目前已喷防一遍。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吴春雷
5: 组织了100余名技术指导员，分22个小组进行现场督导，还对部分乡镇创新推广配药加药站，集中统一配置药剂，确保药剂足量添加，为夏粮丰产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6: 在新乡市盐津县集中连片的高标准麦田里，多架新型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匀速穿行，将药剂和叶面肥均匀地喷洒在麦穗上。新乡市盐津县谭农街道尹庄村种粮大户古万新：
7: 现在打着第二遍药，放了小麦这个赤霉病，打了叶面肥，提高这个小麦产粒种，一喷三防的药吧，这几样就这个全部都打了。
6: 今年春管以来，盐津县下达专项资金1019万元，实现了全县13个乡镇96万亩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同时成立了项目技术指导小组，通过引入信息化监管服务平台，对作业面积和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管，确保关键技术普及到户，防控措施落实到位。新乡市盐津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尹少忠：
8: 第一是浇好灌浆水，再一个就是喷施叶面肥，另外就是重点防止这个一个赤霉病、一个白粉病、一个叶锈病，再一个就是这个小麦蚜虫。
9: 在周口商水县农场14分厂的一块田地里，种粮大户张刘群组织的非防小分队正在利用无人植保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力争保障小麦不受病虫侵染。
10: 我这个无人机的一天管打就是900亩地，用这无人机能达到精准喷施、喷洒均匀，这样的达到防效更好，保证小麦的这个品质，保证小麦的产量，达到这个增产增收。
9: 张刘群流转的2200多亩土地，种植了抗小麦赤霉病的新品种，还得到了政府一喷三防的物资支持。目前2000多亩地的小麦长势良好。
10: 这个小麦赤霉病呢，已经是可防、可控、不可治。农业局的专家又过来再指导。我们要把握住时间的节点，做好这个田间的管理，保证这个夏粮的丰收。
9: 周口市今年种植冬小麦面积1100多万亩，为夺取夏粮丰收，各地在用好中央一喷三防资金的基础上，筹措1.13亿元专项资金，确保一喷三防防控技术到位，防控人员到位，防控物资到位，推动统防统治全域覆盖，不留盲区。
11: 五一期间，信阳市施河区依托司机之家打造交旅融合服务窗口，以免费贴心的便民举措赢得游客广泛赞誉，让公路驿站成为展现地方服务温度与治理效能的新名片。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报道。
12: 你好阿姨，我们这边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我想去转一转。

0: 我们信仰最好的
1: 是适合区是信仰毛尖的核心产区，更是豫南重要的交通枢纽与旅游目的地。五一假期，在孔范驿站，四季之家的工作人员主动放弃休息时间，让四季之家成为展示信仰交旅融合魅力的流动窗口。黑龙江游客张先生，
2: 工作人员很热情，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好，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水、电，包括淋浴，所以我们在这住着非常的开心，也非常安全。
1: 广州游客王先生四月中旬来到信阳，把驿站当作大本营。
3: 确实，我们走过来之后，你这样的驿站确实比较少，对，这个品质非常高。我们在这儿玩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基本上我们中间，只要离得不太远的话，我们都还开车就还回到这儿，就白天就跟当家来差不多。
1: 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河南省深化司机之家建设运营服务工作方案，适合区先后投入300余万元，遵循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经济适用、可持续原则，在原有养护道班基础上完成软硬件设施全面升级，建成了孔范、余庙、柳林、谭家河等一批全免费司机之家，具备了服务过往司乘游客和养护运营的双重功能。信阳市施河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孔范服务站站长谢文礼，
4: 正在配备的有这个停车位、充电桩、临时休息室、沐浴室，包括这个阅览室，还有配备齐全的这个厨房啊、热水，而且呢，我们的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有配备的有专职人员对环境卫生进行打扫，让每一个来的司乘有家的感觉。
1: 施河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段新告诉记者，为满足群众需求，当地还新增帐篷搭建场地、免费接通水电等基础性服务，并配备行车指南、应急充电器、鱼药箱、简易检修工具等设施设备，实现小而精、微而全。
5: 驿站建成之后啊，我们还发挥了交通服务功能，引导司乘合理规划行程，特别是在节假日高峰期，我们随时增派人员疏导这个周边的交通，让我们的驿站成为群众愿意去、用得起、心里暖的服务窗口。
6: 今天的系列报道，年轻人端起新饭碗，我们来认识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苏新磊，看他如何从一名地铁乘务员跨界成为动漫导演。
7: 我曾经是影视制作工业中小小的一个角色，我也有自己的梦想，制作一部我梦中的动画电影。但是我不会画画，但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我美梦成真。
8: 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就是把剧本喂给 AI， 像魔法师一样生成动画作品。苏新磊告诉我，他曾经的职业和动漫毫不沾边。
7: 学过铁路轨道专业，之前在地铁上班很无聊，因为一天除了见乘客，你也没有人能跟你聊天。我觉得我也是比较有想法、思维比较跳跃的人，然后我就想着要不想办法看看网络上什么能做一些，所以就来到了这个行业。
8: 等等，不是科班出身，也不会画画，居然能成为动漫导演。在苏新磊的工作室，我看到 AI 对动漫产业的改变真的是翻天覆地。
7: 之前像哪吒上映的时候，一个申公豹变身的镜头是一个公司熬了好久还没做出来，然后又去找另一个公司。现在 AI 成熟的技术的话，多抽几次卡可能能制作出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呈现。
8: 抽卡听起来像游戏，其实是 AI 生成动画的关键方式。AI 读懂提示词，然后给出视频，可以动手。制作员们就发现，简单只是幻觉，头大才是真相。
7: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它已经代替你的大脑思考了。后来慢慢的也就了解到，你的提示词提示不好，它可能就稍微那么一两个字的偏差，它就能造成天差地别的改变。因为它也是一步一步的流程，有点偏差，做的动画就已经不是你想要的了。
8: 用 AI 能不能做出一整部动漫来？苏新磊跟他的伙伴们还真琢磨出了一套法子。
7: 我们拿到剧本之后，会先分析剧本里面有哪些人，需要哪些大的场景，生成人的三视图，正面、背面、侧面，把这些确定了之后，再把剧本扔到 AI 里面生成分镜。最开始生成的人设、场景融到分镜里，生成活灵活现会动的视频。
8: 以前上百人干一年的活，苏新磊5个人20天就搞定了。不到2年， AI 已经在

0: 动漫行业掀起巨变，苏新磊亲眼见证了这个过程。可技术的脚步太快，快得让他偶尔也会感到一丝不安。每天都有新的效果在网上发，
1: 比如说你有时候正常刷个抖音，看到别人用你一样的东西，但他做出来的东西比你好，你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出来呢？
0: 但展望未来，00后苏新磊信心满满。
2: 有没有一天可能新的技术来了，把 AI 漫剧给取代了？
1: 有什么怕的呢？ AI 一直在更新迭代换新，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它可能会让目前手头上做的工作会变得更好。
0: 2025年 AI 漫剧迎来爆发元年，全年上线作品超6万部，市场规模近200亿元，增长近300%。 AIGC 技术大幅降低了动画制作门槛，让创作不再昂贵。河南敏锐捕捉技术变革的机遇，密集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全力驱动 AI 漫剧发展。从大象融媒搭建全国首个省级 AI 动漫生态基地群，到郑州高新区落地最高30%的算力补贴，一系列扎实举措推动河南在建设全国 AI 漫剧高地的赛道上率先起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个新兴赛道，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
3: 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通知，决定立项培育郑州大学前沿新材料专业集群等34个河南省优势特色本科专业集群。
4: 据河南省市场监管局消息，2025年全省事业单位和规模以上企业广告业务收入达387.10亿元，较2024年增长41.51%。广告业收入排序从23名提升至第10名，产业规模与发展质量双提升。
3: 5月5号，国铁集团郑州局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7.3%，再次刷新国铁集团郑州局五一假期单日客发新高，并增开临客列车134列。
4: 携程发布数据显示，随着游客对历史文化的探索热情持续升温，今年五一期间深度文化游人次同比增长52.3%。依托丰富文化底蕴，洛阳跻身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 TOP 10，同时郑州、洛阳两地还上榜国内展演赛事相关目的地 TOP 10。今日天气，
3: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信阳阵雨、雷阵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到8级，局地10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度到14度，中部南部18度到20度，其他县市15度到1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中部、东南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5度到27度。今天夜里到8号，全省晴天见多云。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北部、东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 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

0: 4008379 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8号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它不传染，但会由父母遗传给子女。重症地中海贫血患儿从出生起就需要长期规律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不仅孩子身体承受巨大痛苦，家庭在经济精力上也面临沉重负担。地中海贫血目前难以彻底根治，但最大的优势在于可防可控，而预防的关键就是做好婚前、孕前、孕期三级筛查。准备结婚备孕的夫妻一定要主动进行血常规、血红蛋白、电泳检查，判断双方是否同为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如果夫妻双方均为同型携带者，孕妇需要及时进一步做产前诊断，避免重症地中海贫血胎儿出生。轻型地中海贫血患儿一般没有明显不适的症状，通常不需要特殊治疗，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重视地中海贫血筛查，既是对下一代的负责，也是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守护更多家庭幸福安宁的重要举措。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五一假期观察，消费市场激发哪些新增量？第139届广交会闭幕，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释放怎样的新活力？
1: 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目光聚焦国内。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那么，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增量？相关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2: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活动，举办特色夜市，释放老街文化底蕴，举办趣味比赛，各地有针对性的策划商圈联动，促进营业额增长。江西吉安将中医药夜市搬进千年古街，精心打造名医问诊坊、特色诊疗坊等五大中医夜市坊，深度融合名医问诊、特色理疗、功法养生、药膳食养、青年潮玩等丰富内容。田侯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邓真说，
3: 今年五一假期啊，我们还利用了老街文化底蕴，将潮流融入古典，开展沉浸式养生趣游，设置了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四大名医在全街区巡游互动。五一期间，街区整体客流超10万人次，营业额突破200万家。
2: 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则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
4: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理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2: 杜甫扮演者马一坚说，非常享受与游客对诗的过程。
5: 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2: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举行，活动融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选择。游客于女士，
6: 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今年五一消费的爆发是中国消费市场内生动力重构的结果。
7: 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品质，从集中热门区域到全域均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体验，这种结构性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最持久、最核心的潜力。
1: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带来哪些新的消费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广州游客秦志杰专门到河南许昌许都大剧院参与非遗文创孵化空间及胖三国旗舰店的活动，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全链条的文旅新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8: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非常喜欢这些角色，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是来到他的魏都大本营许昌嘛，三国的氛围非常的足，也是深深的感染到我。
2: 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然后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2: 针对五一期间800公里以上长途游客增长20%，远超跨省游整体7.6%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分析，
7: 实际上表明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更追求深度体验，也更愿意为跨地区文化体验、特色景观、深度休闲而付费。 那么长途游本质上是消费资源跨区域流动，意味着三四线城市、县域地区、边疆地区不再是消费边缘，反而已经是承接一二线城市消费外溢的核心载体。那么我们扩大内需增长的潜力也要重点在跨区域联动下沉市场的扩容，因此应进一步引导消费资源向低线城市、县域地区倾斜。
1: 我们再来关注五一假期的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6号凌晨0点，2026年五一档票房已经超过 7.58 亿元，观影人次突破了2080万，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亮眼票房之外，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的哪些全新的体验？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今年的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10: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1: 咋的？他还没下去呢，他早就出门了。
2: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2: 我围观一九九前事，

0: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1: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2: 我去送酒，感情难看，
3: 他是要不跟你浪嘞？
1: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温暖治愈。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表现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2000亿元。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五一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实现扩容，票价也更加亲民。假期前三天放映超过145万场，平均票价与去年相比下调了2.9块。各地加大观影补贴力度的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观众收获了哪些全新的体验？电影加又是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6: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观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观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7: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9: 第139届广交会近日圆满收官，据广交会组委会统计，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从1957年4月25号首届广交会开幕，数十年过去，如今广交会已经。

0: 办到了第139届，一直以来它都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外贸展会。对于许多外贸企业来说，广交会是他们开拓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舞台。本届广交会告一段落，呈现出哪些新变化新趋势？记者用139这三个数字梳理得明明白白，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广交会已经举办到了第139届，我就用139这三个数字跟大家说说本届广交会的特点和变化。先说数字一，它代表保持一贯稳定。再来说一下数字三，它代表三个明显增长。第一个增长是参展企业的质量越来越高。数据显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在第133届时大约是4500家，到了第138届就突破了10000家。广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告诉我，本届广交会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1.1万家，四年里涨幅超过1.4倍。
2: 这届广交会优质企业参展数量占比达35%，展现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这些企业通过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模式开拓市场，加速产品出海、品牌出海、方案出海、企业出海，折射出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韧性更强。
1: 第二个明显增长体现在展品上，广交会的展品数量逐年增加，本届达到了465万件，是第133届的1.55倍。其中绿色低碳和智能制造产品的占比越来越高。丁爽介绍，广交会尤其鼓励新型智能环保的产品来参展。
2: 广交会鼓励引导新智绿产品参展，企业通过创新驱动，加快数字化、低碳化技术迭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
1: 好的产品自然会吸引全球采购商。丁爽介绍，本届展会前两期采购商到会人数达到24.5万，工商机构组团数量达到140个，头部跨国采购企业参会人数达到344家，比往年同期都有明显增长。数据还显示，四年来广交会在到会采购商人数、头部跨国采购企业以及工商机构组团等核心指标上屡创新高，量值齐升，这就是第三个明显增长。
2: 目前看，本届广交会这三项指标稳量提质，北美等市场客商增幅明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保持稳定，特别是受地缘政治影响，中东部分国家地区航线取消，要来广交会参会需要辗转多国，但在本届广交会依然有大部分中东头部采购企业线下参会，用实际行动投下信任票。
1: 说完了一和三，再来说一下数字九。本届广交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新特点，那就是首次增设了九个新专区，包括智能穿戴、显示技术、消费级无人机、农用无人机、竹木餐具、竹木家居用品、时尚饰品、集成房屋及庭院设计以及功能与科技面料。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九个专区正是整个广交会采购商最关注、人流最密集的区域。丁爽说，新专区的设立精准契合了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
2: 因为这些专区体现了我国外贸加快向新、绿、智转型升级的发展态势，代表了新兴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新专区呈现人流与意向订单双旺的情况，比如时尚饰品专区接待境外采购商40000人次，再如集成房屋一家山东企业收获意向订单超500万美元，超10批客户赴威海看厂。
1: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是广交会70年不变的初心。